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和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和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早晨的九点到十点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和您见面。请大家来持续的关注韩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两套频率呢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04798221395。
0: 今天呢上半段依然是卫生健康的相关话题哈，今天说点跟中药有关的这个内容哈。
1: 没错，
0: 有些应该说我们家里是厨房当中常见的，是吧？所以说今天一起。

0: 去了解一下。之后呢，我们今天要送上是周四的环节，也就是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内容。
1: 稍后我们又会请相关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您感兴趣的法律方面的相关事宜。
0: 好，音乐之后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卫生健康刚才也说了哈，我们要说关于这个中药。其实呢，在我们的家中基本上都会找到一些中药，比如说吧，厨房里面常见的这个八角茴香是吧，就是一般煮肉时候会用，还有砂仁儿啊，砂仁我还真没太注意过。调理身体呢，经常会用像西洋参啊、酸枣仁啊、当归等。像这个酸枣仁是很多朋友可能家里如果有老人就会知道，很多人吃它是为了这个睡眠好一点哈。如今呢，从线下的超市到线上的购物平台，人们很容易啊就能通过不同的渠道购买到药食同源的中药。但是啊，中药市场鱼龙混杂，大家买到的是养生的宝还是伤身的草呢？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操作的中药鉴别方法，帮助大家来守住家庭用药安全防线。其实有些我们是用来这个就是做一些叫什么调味料是吧，
2: 是的，
1: 辅助。但是呢，怎么去甄别这件事还是挺重要的哈。
2: 没错，就如何来鉴别一些常见的中药呢，我们在这个抽样的检验当中发现，有的这个中药饮品存在混用，还有这个掺尾掺杂的一些现象。所以说你通过仔细观察外观或者切面的一个特征，嗅气味尝味道，是可以分辨出中药的好坏的。比如说这个西洋参，西洋参呢，它最明显的特点是具有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的一个功效。因为西洋参的这个价格高于这个人参嘛，所以说市面上有一些这个不法商家会用人参来冒充西洋参来出售。人参与西洋参虽然它外形比较相似，但是药性是截然不同的。人参性温，西洋参是性凉。那么阴虚火旺的人呢，如果误服了人参，会使这个虚火更旺，阴液耗伤。如果是这个阳虚怕冷的人，误服了西洋参呢，会进一步损伤体内本就不足的一些阳气。所以说你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鉴别，就是西洋参它的质地是比较密实的，切面可见比较多的红棕色或黄棕色的小点儿，味道比较浓，微苦而回甘。而人参呢，它的这个质地是比较脆疏松的，切面呢是有比较明显的放射状的一个裂隙，红棕小点是不太明显的，味道是比较淡，微苦甜。所以说它俩的这个味道和这个质地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2: 你像这个八角茴香呢，八角茴香我们说平时我们炖肉卤菜是常用的一个调味品，但是它也是治疗这个像什么腹痛呀、腰虚、这个肾虚腰痛，还有这个胃寒这样的一些常用的中药。还有一种这个药名为这个芒草的中药啊，它与这个八角茴香的这个外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这个芒草它是含有剧毒的，所以说人误食了之后呢，它是可以致呕吐、抽搐，甚至是死亡的。那我们说鉴别要点呢，一呢要看角数，八角呢它一般是有7到10个角哈、最常见的呢就是这个8个角。另外呢，像刚我们说这个芒草，它是有10到13个角，所以说大家如果去想购买这个八角茴香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数它的这个角。另外呢，就是它角尖，就是八角它这个角尖呢，它是呈这个花瓣比较这个粗，而且比较肥厚，就每个角它含一粒种子，呈扁卵圆形。而芒草的这个角呢，它是比较单薄的，而且它是有比较长，而且像这个背侧弯曲的一个尖钩。第三个呢，就是看颜色，八角茴香呢，它是呈红棕色或黄棕色，是有光泽的，而芒草颜色是比较淡的，多为土黄色和红褐色。另外就是这个肠胃道，八角茴香的这个气味是芳香的，味甘甜，略带辛辣，而这个芒草味淡，就是你长时间长了就舌头会麻吗？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容易买错的就是八角茴香。
2: 对，
1: 然后你其实在说，我就想啊，就是这个芒草啊，它这个是这个它这个角瓣属于这种就是扁长比较单薄的是吧。然后呢前端还有比较长且向背侧弯钩的这种就是尖钩。我就在想我们家那个八角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回去得尝一下。
2: 是
1: 九长 长麻舌嘛，是吧？
2: 对。
1: 下面要说到就是山药，其实我觉得山药这个东西啊，进锡林郭勒盟应该说是年头不长，但是回想一下也给有个几年的时间了，基本上就是大型超市，
2: 对，
1: 是吧？越来越红火之后，这两年大家就会知道啊，吃山药。山药呢是这个药食同源当中药中的明星。以前我们小时候一说山药，其实就说土豆。但人家这个山药啊，
2: 是那种长棍的，是吧？
1: 对，就跟我们小时候山药，就是我们小时候土豆，它好多别称，有一个跟它是一样一样的，但事实上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那么山药既能补脾养胃，又能补肾益肺，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市面上卖的山药不全是吧，应该这么说，能够入药的真山药，就是有一些它是可以入药的，有些可能只是说就是当成这个食品，是吧？有些呢是长得像山药的品种，其实是这种参属或者是山属木属，就虽然它们都无毒吧，但是这个药效就远不如山药了。所以怎么去鉴别呢？我们知道山药质地比较脆，容易折断，而且切面有这种颗粒状的凸起，嚼起来是发黏的，其实你切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已经有拉丝的感觉，是吧？而这个参属呢质地比较坚实啊，表面经常有没有除尽的那种叫栓皮，也不知道啥叫栓皮，反正就是有这个东西啊。山属则是质地坚实，切面啊，你切着之后摸起来更加的细腻，它属于粉性更足。木属的切面呢可以看到那种叫细木芯和黄色小点儿，有的有这个裂隙，嚼起来是纤维感比较重的。所以说呢，真正的山药质地脆易折断，切面有颗粒状的凸起，嚼起来发黏。另外过度熏啊，就是而且是硫熏啊，硫熏的硫磺的硫，这种山药对人体是有害的啊，大家要这个避免选购闻起来酸味比较重的山药，酸味重啊可能是硫磺熏过的。下面这个大家也比较熟了，就是川贝母。我们知道川贝母炖雪梨这道止咳药膳可谓是家喻户晓啊。
2: 是
1: 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川贝母一般我们是买糖浆，
2: 没错，
1: 北方人很少会真的去炖这个啊。川贝母呢具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然后是散结消痈的这种功效。那么川贝母通常啊生长在高寒地区，一般都是海拔3000米以上了，生长周期比较长，4到7年，价格就昂贵嘛。这导致市面上常见的用小平贝啊还有伊贝母啊这样一些品种来冒充川贝母的这种情况。在中药材的市场上，按照性状不同啊，这个川贝母呢可以分。

0: 观音合掌，还有是炉贝。这个炉贝以梭沙贝母为药材的来源，在川贝母家族当中个头最大，价格较低，呈长圆锥形，两枚鳞瓣呢大小相近，顶端瘦尖啊，瘦尖均开口，外形酷似马牙，故习称马牙嘴哈。外表具有黄棕色斑块，形似老虎的斑纹，也称为虎皮斑。所以鉴别要点就是在这种就是假冒伪劣的品种当中，小平贝外形跟松贝是最接近的，但是呢大小瓣的这个比例悬殊，小瓣的高度仅为大瓣的一半左右，底部也不平整，不能坐立于桌面而不倒。伊贝母来源有新疆的贝母和伊犁贝母。新疆贝母跟青贝相似啊，不同点就是新疆贝母呢表面光滑，外层两枚鳞瓣呢是呈月牙形，大小相近而就是紧靠，顶端平展而开裂。那伊犁贝母则是表面稍微粗糙吧，外层的这个鳞瓣呈心脏形，两瓣大小悬殊而就是紧抱，顶端稍尖少有开裂。此外还有浙贝母、湖北贝母等等，与川贝母的明显区别就是味道更苦。你一听川贝母就是一定是海拔高的，剩下就已经是在这个平原了。当然新疆也有，但是呢不如川贝母这个效果要好，所以呢它也会被就当成伪品哈。这就是说到这个川贝母，我们是吧要有一些鉴别的这个方法。
1: 没错，那很多朋友说我们家里如果有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它一个是中药嘛，再一个就是我们会做这个调味品，它一次性用不了那么多，怎么样去防止它变霉，或者说是防这个蛀虫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手边有这样一味药，它来源正宗，而且这个品种无误，你如果储存不当的话呢，人们使用之后它同样是会伤身的，所以说它的保存和使用也非常重要。就长期以来呢，中药饮片啊，它一直没有一个有效的，就是有效期的一个标识。那么根据国家这个药品监管监督管理局的规定，从2025年的8月1号开始，中药饮片呢是必须标注有效期。目前呢多数产品标识的这个有效期呢是3年，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效期内不等于绝对的安全。那如果你存储不当的话呢，即使在有效期之内，中药饮片呢也有可能会变质。比如说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中药饮片呢很容易会发生虫蛀或者是霉变。容易发生虫蛀的常见品种有像什么大黄呀、百兰根、这个当归、苍术哈，还有黄精、玉竹、北沙参、薏苡仁、瓜蒌等等。像这个酸枣仁呀、白子仁、槟榔、薏苡仁、远志、胖大海、盐胡索等，在这个存储的过程当中，它是容易发生霉变的，因为它会比较潮湿嘛，导致这个黄曲霉毒素超标。大家都知道这个黄曲霉毒素它是一类的致癌物，它这个毒性是比砒霜还要强的。所以说我们在上述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您家里有，那一定要牢记一看二闻三抓。一看呢就是看看表面有没有这个绒毛状的一个霉斑，第二个呢就是闻它有没有霉味或者败油气，第三个呢就是抓感受这个药材它是不是有潮湿，因为有潮湿它会产生霉菌嘛，就发现有任何异常都不建议使用了。有的人说哎不行的话把它洗洗晒一晒晾一晾还能吃哈，这个侥幸心理大家千万不要有。
0: 尤其是药品一旦受潮发霉的话，你长那个霉菌是多可怕。
1: 对，
0: 是吧，
1: 刚我们说了这个黄曲霉毒素的这个它的这个毒性是比砒霜还要强的，是一类的致癌物，而且它的这个毒性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即便你去用水洗或者日晒，就是高温煮也很难有效的去去除，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中药的时候呢，一定要妥善的这个存储。大部分中药呢容易就是一定要放在这个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高温和阳光直晒，少数容易变质的中药呢是需要冷藏的，那存储不当轻则药效尽失，重则是有害健康。如果您家有的话，或者说您觉得已经放置了很多搁置了很多年，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去遵医嘱哈，找这个专业的人去问一问，
0: 对，
1: 如果它不能食用的话，就是尽早把它处理掉，不要说因为可惜，因为如果它这不像是其他的，就我觉得老年朋友可能会存在啊，就把它这个削下去，
0: 对，
1: 或者说是这个煮一煮晒一晒，但这个药材它真的不是这个儿戏哈，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0: 对，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不是说你把那个你看到那部分去掉它就没事了，它可能有的时候已经渗到其他的地方了，是吧？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辟个谣。

0: 好哈，有人说呢，用开水来浸泡这个中药饮片汤药的效果更好，到底是真是假呢？其实啊，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它是会影响有效成分输出煎出的，像茯苓、山药、葛根等含多糖淀粉比较多的饮片，遇这个沸水之后，表面的淀粉是会糊化的，水分就不容易侵入内部，这会导致有效成分难以煎出，它这个煎用的是我们煎饼的这个煎哈，很有意思。还有薄荷、砂仁、豆蔻等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这种饮片，受热容易挥发。除了呢，不要用这种就是沸水浸泡之外哈，煎煮的时候还应该是后下，就是你比如先煮别的，后面差不多的时间你再放这些，是吧？还有像钩藤、矾蟹叶、生大黄等所含的活性成分受热之后容易分解破坏，所以不要用沸水来进行这种浸泡，煎煮的时候也是最后来放比较好。
1: 是，像这个煎煮这个中药饮片的正确做法，就是我们加冷水浸过药面2到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的时间呢一般是不少于30分钟的，以饮片吸水透心为度。煎煮的时候呢，将这个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武火加热至沸腾之后，再改用这个文火慢煎，并保持这个微沸，煎煮至规定的时间。像这个清热呀，什么芳香类的这个药物呢，是不宜久煎的，它都是有一些这个时间的。比如说，有的它会煎2到30分钟，普通的药物呢是煎3到40分钟，滋补类呢是煎40到60分钟。每一剂药呢，它都是一般煎2次，第二次煎的这个水量呢要比第一次略少，煎煮时间呢比第一次的时间略缩短。而现在其实中药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一些，药店它会帮忙带去煎煮，
0: 对，
1: 因为过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如果有人吃中药的话，是专门要用那种砂锅去。
0: 确实，我们
1: 现在是不是也有？
0: 也有的家人家就是自己用砂锅，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尤其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1: 对，
0: 就是也不算年轻人，但是就是我们已经很少煎药了。其实我们小时候是基本吃西药长大的嘛，那现在有时候会用一些这个中药类，但是你真的是怎么煎，有时候有的药它是有特别的一些要求的，
1: 对，
0: 所以说可能会不一样。建议大家在煎煮药品之前仔细阅读医生开具的处方，这个上面会根据饮片特性注明先煎后下、包煎、另煎啊，这个泡服、冲服各种方法，所以要先遵医嘱煎煮和服用。所以呢，在这也是啊，让大家去了解吧，中药的这样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内容。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呢一段公益内容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送上今天的专题行程《法治与生活》。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敷着最贵的面膜， 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 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 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北京时间的9:31，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也是我们这个后半段的一个时间哈，为大家送出的是《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来和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两套频率呢，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9982-1395。今天的这个法治与生活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我们的民警哈霍警官霍明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依然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相关事宜。霍警官您好，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蒙交管支队的交通安全宣传员，我叫霍明。
0: 其实说到这个交通安全这一块，我觉得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我们都要去和大家去普及。这段时间我们知道从这个十一小长假过后，我们这个锡林大街呀，包括这个各个这个街道它有一个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路面加宽了，就是日常通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平时不是那么的拥堵了，但是有的这个路段你会发现它中间没有这个栅栏哈，这样的没栅栏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来了。就我在平时上下班或者接送孩子的时候会发现，就这个电动车这大爷啊，他真的是肆无忌惮，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我想怎么横穿就怎么横穿，就很生气哈。就因为我们一直在和这个交管部门来这个配合，我们大家可能关注我们平安西蒙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锡林郭勒交警，还有我们西蒙中妹聆听的视频当中会发现，我们在这个7到8月份吧，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叫大队长话交通哈。我们深入到了各旗县市区，就是把我们老百姓所涉及到一些交通违法或者说交通的法律法规方面的知识，能够通过短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也算是半个这个交通宣传员了，因为看到这种现象就真的很生气，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我们每天都在和大家普及，但是每天还有人去违法，包括像一些酒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陋习都会有。所以霍警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想和大家普及的是哪些交通方面的安全知识呢？
1: 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啊，主要是这个交通行为的一些啥呢，一些陋习。不一定违法，但是肯定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些习惯。咱们先从行人方面上来说啊，
0: 好，
1: 这个行人随意横穿马路这种行为

0: 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嗯，这种行为呢，多数出现在这个60岁往上的这个老年人群体里头。嗯，他们为了少走几步路出来买个东西，为了少走几步路就容易导致这个横穿马路。另外，市里头现在安了，咱们锡林浩特市安了不少这个交通隔离栏，嗯，很容易啥呢，翻越这个隔离栏。
1: 嗯，
0: 现在依然还有这个现象，但当然啊，已经好很多了，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还是偶尔会发生。
1: 嗯，
0: 这种行为呢是绝对的交通陋习，因为在翻越隔离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啥呢？对向行车是有视野盲区的，因为隔离栏的密度，它是为了阻挡对面的车辆的灯光的，夜间阻挡，对面车辆灯光的。但是等到白天的时候，它依然阻挡了这个驾驶员的视线。
1: 嗯，
0: 突然隔离栏翻越过来一个人，这个容易时候是让司机啊，就是猝不及防，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是
0: 啊，嗯，还有行人的这种交通陋习啥呢？走路玩手机，这种行为你就看现在很多的这种行为发生在啥呢？年轻人群体，
1: 嗯，
0: 低着头聊着天，看着短视频，刷着新闻消息，然后就这么低头的一直往前走，也不抬头，不观察路况，容易对面来车来人，两个人撞在一起还好，一句对不起解决，对面来车呢，他就会受伤。
1: 是，
0: 嗯
1: 嗯，
0: 还有一种啥呢？这个在机动车道逗留。这种行为其实
1: 屡见不鲜了，
0: 屡见不鲜了。
1: 嗯，
0: 他在机动车道上停在那里打招呼，有的是司机，有的是行人。行人呢碰见熟人了，站在那儿打招呼说话。这条路啊平时肯定是车少的时候，但是越是车少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因为车少的地方司机们会有一个麻痹心理，他会车速放快一些。当遇到这种情况来不及踩刹车就引发了交通事故了。这是行人常见的几样啊，还有就是行人夜间出行穿的暗色的衣服。
1: 嗯，
0: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是生活习惯和就是近些年的这个审美的这个观念吧，很多行人，绝大多数的行人朋友啊，都喜欢穿暗色的衣服，那包括我也一样。但是这种暗色的衣服在晚间涉及到一个就是行人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暗色的衣服因为它不反光，而且吸光，它对光源的这个反射条件实在是不好，极易容引发这个交通事故。再说一说这个非机动车，也就是说电动车和自行车啊，这类车就是主持人您刚说的逆行，这个闯红灯，
1: 横穿马路哈，
0: 横穿马路
1: 是，
0: 他为了方便随意的逆行，而且不左右观看路况、行人还有车辆，
1: 嗯，
0: 这种行为也是非常可怕的。尤其，电动自行车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它毕竟是有一个动力的，不像自行车。自行车呢，左右看一看，这个速度没那么快。电动车它速度一定会快起来的。还有就是啥呢？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载人载物的事，拉东西拉人，电动自行车的核载标准呢，它是不允许拉人的。如果引发交通事故啊，后乘车人是极易容易受伤的。还有啥呢？就是骑电动车不戴头盔，那个一盔一戴已经宣传了很久很久了，这个工作我做了很久很久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看这个头盔的佩戴率吧，就我们行业那个叫头盔佩戴率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最近我发现有一些这个群众又有这个不戴头盔的这个行为了啊。这个行为不可取，这个我们交警上路在查车的过程当中让大家佩戴头盔，目的就是减少大家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时减少这个生命财产损失。
1: 嗯，
0: 因为头盔护住的是头，头在发生交通事故如果碰撞到地面的话，会导致颅的这个颅骨的皮外损伤的话都还好，头部的皮外损伤还好吧，如果是颅内的震荡骨裂甚至是大脑损伤的话，如果佩戴头盔在这个时候造成的损�伤是会极低的，降低最起码70%-80%。这个在下呢就是这个机动车的一些这个
1: 陋习
0: 吧。
1: 嗯， 机动车，看手机，
0: 机动车的漏息很多，因为机动车现在的保有量比较大嘛，
1: 是
0: 啊，嗯，条件一般的家庭家里一辆机动车，好一点的两辆，甚至有三辆五辆的，
1: 没错
0: 啊，有一些爱车人士嘛，家里更是存了很多车，
1: 是的，
0: 嗯，车辆的多。车辆越多呢，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碰撞嘎剐蹭呀在所难免。但是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啊，据不完全的统计，据专家的调查给了一个结论，交通事故的发生，嗯，绝大多数是在这个侥幸心理作祟，尤其涉及到这个机动车驾驶员的。第一，酒驾。第一就是酒驾。这个酒驾这个问题啊，也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开车不酒驾，嗯，这个喝酒不开车，嗯，开车不喝酒，就是这个酒驾的问题提了很久很久，但是依然杜绝不了。而且现在这个交通陋习里出现了什么二次酒驾的，就是他被处理过，后来又喝完酒之后去开车。
1: 就这个交通陋习，我们说是属于这种屡禁不止哈。
0: 哎，
1: 刚才这个霍警官提到了，就是首先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故，离自己很远，别人出事是别人倒霉，跟我没关系，我自己不会出事，就侥幸心理比较严重。
0: 侥幸心理。
1: 其次呢，就是他这个习惯是已经根深蒂固了，因为可能从小或者说是从最一开始，他这个不规范出行，长期的这个随意横穿呀、乱骑车，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习惯了。但你说要如果我们正常的如果去让他去规范，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去宣传，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讲，他的这个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其次就是这个不熟悉这个交通法律法规，认为这个不认为这个陋习是这个违法行为。哎，前段时间我有在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发现前面的车行驶的特别的慢，应该是一辆这个客货车，然后他前面是没有车的，我恰巧旁边没有车的时候，我超过去看了看，我看见司机是边开车边看手机，这个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啊。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不能说比较过激的一些行为，但确实很生气。我真的想开窗户问一下他，到底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的、多大的买卖哈、要让你边开车边去看手机。
0: 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啊，我记得可能不太全了，叫做一次拥堵的事件的最前方一定是有一辆行驶极其缓慢的车。交通玩手机啊，也不一定会就是真的得发生交通事故，
1: 是
0: 啊，但是它一定会影响其他驾驶员的这个驾驶体验。
1: 没错，
0: 它的速度，如果说这条车道上，空旷、宽阔，然后比较空旷，行车速度按照标准，咱们市里头行车标准40迈的话，他如果玩手机的时候，他肯定开不到40迈，他可以20迈。
1: 对。
0: 但是同向，如果是在他同向行驶的另外一条车道上，再有一辆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受他的影响，因为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他会对方向的把控还有一个，误区，然后在旁边这辆车跟他同向行驶的这辆车，如果被他的方向控制不准确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交通事故，旁边这辆车必然会降低速度，两辆车的速度一降下来，整个这条路就会造成拥堵，通行率就会降低。这说的就是玩手机，甚至刷视频呀，这些都有可能应导致的。这个还有一种这个驾驶人呢、就是这个疲劳驾驶啊，这种行为现在是交警部门呢，在针对疲劳驾驶也在出台一点点的搞改革，一点点的在做工作。在大车司机呢，出了一个预警的系统，但在咱们小车司机上目前还没有，但是一直在三令五申的去提醒广大交通朋友、广大交通参与者吧，不要疲劳驾驶。4个小时休息20分钟，然后这个不要长时间的去这个。在视线不明显的地方，去那个啥。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超速驾驶。超速驾驶这种行为，现在的这个咱们高速公路啊，因为经过了一次变革吧，从限速120迈到现在的限速120迈，高速限速，咱们 在座的应该是广大听众朋友，也有很多人经历过了这个
1: 是的。

0: 这个证明啥呢？证明我国的整体的交通路况的这个持续向好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车辆的速度其实是一个导致交通事故的这个大老虎。
1: 就是说它是车速越快，它这个刹车的时间距离它就会越长，
0: 越长，
1: 就容错率它就会越低。
0: 低
1: 就如果说不出事儿好事儿，如果出了事故，那一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了。
0: 对，
1: 嗯。
0: 还有啥呢？就是随意加塞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等红灯的时候，遇见这个车流缓慢的时候，一旦出现加塞，这是更容易导致拥堵。
1: 霍警官，我想问一下您一个问题啊，就关于说这加塞的事儿，您说我到底是让还是不让呢？就如果说我让的话，我自己可能会气不过，因为每一个人后面的车辆都是在规规矩矩的辛苦的排队等候，然后你让的话可能不光是你一个人，因为会影响后续的一些车辆行驶。那如果说我不让的话，那有可能会发生这个剐蹭事故，就很纠结。然后现在我因为平时私下我们也会聊这个话题，就对于一些老司机来讲啊，或者说是他的这个车相对来说年数比较长的，就是我车第一我有保险，第二我是老司机，然后我车可能稍微有点旧，那我肯定不会让你的。如果发生剐蹭，那一定是加塞的那一方他是有一些，就是他的这个违法的这个交通事故，他的这个出错率是更大一点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般像我比如说开车，如果是我自己在车上的话，我如果有车想要加塞的话，我发现车里带着孩子，有可能是家长着急送孩子，就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正常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吗？哎，那我可能会让他过去。那如果说有这种人，就很长的一段距离，你看他突然停在你旁边，就是要加你车，那我肯定是不会让他的。
0: 其实这个加塞这个新闻吧，谁都在这个，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吧比较忙碌，是一个快节奏的一个社会，大家肯定都会有急事去处理，需要去处理。其实我推荐一种行为，就是一般在出租车司机师傅这个群体当中，这种行为很常见。他会放下驾驶员这头的车窗，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
1: 啊，
0: 他旁边的同行会知道，就会给他让出车位，让他加进来。
1: 嗯。
0: 这个他一定是在乘客告诉他，哎，我有急事，你提帮我赶一赶，或者说是前头有这个，打车软件给他派单，顾客等的时间长了，谁都会有急事，但是希望这种行为呢，你竖个大拇指对对方表示一个尊重之后，我相信对方的司机不是那么不近人情的，因为大家就差一个车位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也不会差很多。但如果你要是在我也很忙的情况下，你非要莫名其妙的你就来加我的塞儿，我的心里也不舒服。
1: 我昨天在这个送完孩子来单位的路上，就是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在等红灯嘛，我发现我的这个车的右侧有一个老头乐，老头乐他要挤进来。就是很生气啊，但是如果我不让他的话，因为他是横着插过来的，他就会影响我右侧这一方的，就是其他车辆的一个通行，
0: 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1: 对对，所以可能我稍微点一脚刹车让他进来，那可能后面的车我可能会晚一点点，但是后面的车也会正常的行驶。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他除了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法律法规之外，更多的是有一个这个人伦道德在里面的，是吧？就我们做人你要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底线跟原则的。
0: 所以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交通陋习嘛。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还有一种行为，就是现在这个灯光，车辆灯光使用不好好使用的这种行为啊，也是一个现在很普遍的现象。
1: 反正你用远光晃我，我也一定要晃回去。
0: 不是啥呢？这个打远光是远近光一切换，夜晚行驶的远近光切换是告诉对方我这边有车。
1: 嗯
0: 啊，或者说实话，有一个旁边有个行人过去，我看见了，你对面的车辆未必能看见。
1: 嗯，
0: 我跟你晃远近光一晃，这是在告诉你路况不好，视线不好。
1: 嗯，
0: 这是大车司机的流传出来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非常可取的。
1: 嗯，
0: 这种行为呢是一种礼貌的行为，也就是一种合法的行为。但是有的是什么呢？长期，尤其城区内的这个咱们私家车，长期使用远光。
1: 嗯，
0: 我们在市区里行进啊，远光是又有这个路边的这个路灯。啊，视线已经非常好了，你其实根本用不到远光的，那他非要用远光去晃，晃对面，晃到对面看不到东西，看不到路况。如果这个时候路上出来一个身穿暗色衣服的行人，行进比较快的话，这个时候对向的司机是

0: 及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行为就是转向灯，差几秒转向，转向灯的使用是提前3秒示警。现在还有很多的行人，很多的驾驶员啊，这个转向灯基本不用了，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是在告诉前头后头的司机朋友，是吧，我这个车我要对进行一个左转右转，提醒对方礼让，便这个辨识一下。这个还有一种行为呢，就是车内所有乘车人员啊系安全带的这种行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啊，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那我们在市区里坐车，后排的乘客到底要不要系安全带？
0: 一样带，
1: 一样带是吧？
0: 嗯 嗯, 嗯，安全带就是为了保障车内的这个驾司乘人员的安全的嘛。
1: 嗯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交通陋习，就是我觉得我们说的好一点是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如果说是有一天我们突然通过一些短视频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些交通陋习的行为曝光在大家的这个眼下，不论是您的这个面容或者说您家的这个车牌，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不是一件特别光彩的事情。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讲也好，或者说是我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吧，是吧？
0: 对，交通参与者，
1: 就是我们的交通参与者，你正常的是，首先我们要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其次是要对自己的一个生命健康来负责任的。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无论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或者说是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那不出事故可能大家都抱着侥幸的心理，我们都皆大欢喜，但是如果出现了事故，那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对
1: 轻则可能是碰个这个擦破个皮儿，或者说是车外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物品有一些损伤，那重则可能就生命就逝去了。这两天我们其实也刷到一些其他地方就是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些这个视频，就大家看着很痛心。那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先前的一些案例，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去遵守交通事故。最重要的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不单单影响的是您自己一个家庭，乃至是几个家庭，是吧？而且这些事情我觉得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我们开车，我们司机驾驶员开车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开车，不要去看手机。我们的乘客无论是坐副驾还是坐后排，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城外，我们去系上这个安全带，保证自己的一个这个生命健康、财产安全。
0: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行人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因为骑电的时候，我们说本身它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也好，生活的水平它是参差不齐的嘛。所以说，有的人习惯于骑电动车，有的人喜欢这个开车。那骑电动车它相对来说它的危险系数确实要大于这个开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交通参与者。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用一切保护好自己的一些这个设施去保护自己，比如说我们的头盔，我们的头盔戴好了之后，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哈，就是我们最大限度的至少你的头部不会受到这个重创，这个是一定是有保证的。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交通规则来行驶，红绿灯啊，我觉得现在小朋友每天上下学的时候都会说红灯停绿灯行，看见黄灯等一
0: 等，
1: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个，尤其是骑电动车的，我就不要等，我就真的不差那几秒。而且我们说往往这个事故发生就在你闯红灯的那几秒哈，
0: 闯黄灯也不可取，现在闯黄灯视为闯红灯
1: 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普及一下，闯黄灯视为闯黄灯，红灯。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想等的话，那我们就干脆等到绿灯就直接去通行，那剩个两三秒的时候干脆就点脚刹车，是吧？稍安勿躁啊，我们等一等。
0: 黄灯亮起了，你再过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按闯红灯处理的。
1: 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日常的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关注我们的交通这个法律法规。我们说文明交通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也是人人有责。改掉一个陋习，守住一份平安，那也是守好一个家庭。我们从今天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拒绝这个交通陋习，遵守交通规则，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更美好。和大家共同去共创一个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这个霍景公安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每周四下这个下半段的这个法治与生活节目当中，都会邀请我们的嘉宾。后续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把霍警官再次的请到直播间，更多的这个程度上吧，或者更大意义上给大家来普及我们所涉及到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些交通的一些安全知识哈。

0: 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出行当中平平安安出门，应该说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哈。
1: 对，
0: 嗯，再一次的感谢霍警官，同时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节目的关注。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我们的法治与生活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下期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0: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3: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8: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9: 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0: 要能镇定安神的。
9: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0: 还要神清气爽的。
9: 柠檬汁。
10: 还要精力充沛的。
9: 那咖啡。
1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9: 明白。打开 FM 大排

0: 上午好，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首先来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舒编。
0: 好，那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一天哈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寒意。没错，深秋了，也提醒大家昼夜温差很大，及时增减衣物。同时呢，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在半场过后也会为大家送出天气早知道此类的温馨提示，希望大家能够重点关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在全程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板块设置，接下来呢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哈，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耳听八方这个主打环节。今天呢是全球洗手日，很多朋友呢可能对洗手哈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要做好日常的清洁工作，手呢接触的一些物品极其容易给我们的生命啊带来一些小小的威胁。所以呢提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考虑到一些卫生问题了。那么您到底会不会干干净净的洗手呢？稍后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1: 那么在后一个板块的多彩夕阳的节目当中啊，可以说银发经济正青春。那么2025年呢，我国的银发经济的产量规模达到了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突破3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大关。那么主要内容就是平台养老，可以说为银龄生活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没错，所以呢，无论是银龄时段的一些朋友们哈，重点关注的多彩夕阳，还是适合普罗大众的耳听八方，我们都希望呢通过节目的流程让大家深切地感受到缤纷生活家与您的一路陪伴。所以呢，在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2395。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微信视频号哈，叫做西蒙荣媒聆听，大家可以在首页看视频，并且呢动动您可爱的小手转发评论和点赞，帮我们把所有的信息分享出去。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给我们节目来提供一些宝贵的优质的意见和建议。好，我是阿蒙。
1: 我是舒编。
0: 稍后的节目行程欢迎关注第一站的耳听八方，
1: 稍后见。
2: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来来来，喝点喝点。
9: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8: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9: 好好好，停停啊，停
8: 停停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1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欢迎来到耳听八方，继续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主打环节当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有意思的节日哈，叫做全球洗手日。10月15号呢是比较小众的节日，今天叫做全球洗手日。那么从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仔细的瞧一瞧自己的双手哈，它的上边布满了指纹和纹路。那么众所周知呢，这也是我们和世界接触的一个最有效的媒介。我们用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用双手创造自己的未来。但是呢，你的双手需要好好呵护，起码呢要有一双干净的手。好，说到干净的手哈，怎么来清洗很重要。那么为什么有关洗手还会专门设立一个节日呢？来，我们说一说。首先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05年开始倡导啊，在每年的10月15号开展用肥皂洗手的活动。众所周知，我们用的肥皂哈是最早的清洁用品。那么肥皂呢也成为了和干净划等号的这样一个代名词。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呼吁全世界通过洗手这一个简单而且又很重要的动作来加强大家的卫生意识，以防止感染到一些传染疾病。首先啊，很多朋友不知道肥皂洗手，它呢真的是能够改变很多的病毒的传播，把它的媒介呢扼杀在摇篮当中。别的不说哈，我们就来看一看传播和流行度比较广的两类疾病。首先就是肺炎，其次就是腹泻。肺炎和腹泻呢，这两种疾病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很多朋友可能

免疫系统疾病，尤其呢对于很多的像癌症病人还有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健康呢也是有利的。尤其我们选择用肥皂，它是所有国家和社区在技术和经济上都力所能及的走进生命于一体的干预性的措施。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觉得说用肥皂特别的 out， 特别的落伍，其实肥皂啊它的隔菌率是更高的，而洗手液呢只是近些年来衍生出的更加方便快捷的一种媒介。那么通过推进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来进行洗手这项措施，不仅呢因为它有益健康，还因为呢如果用肥皂洗手，它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舒适，甚至哈可以体现到一个人的社会的地位教养，甚至洗手能够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亲近。当然我们提到的社会地位和教养哈，不只说让大家觉得哎，你洗手就高人一等，不洗手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些位置，没有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意思，只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在清洁清爽的前提下，你的社交可能会更加轻而易举。没有人愿意去握一双脏兮兮的手，除非这是劳动人民的手，但是劳动人民只是在劳作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保持手部的清洁。正常情况下在我们饭前便后洗手是起码的基本礼仪，更何况啊，很多朋友可能对洗手哈真的是特别有心得。比如说如果现在呢你去问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上课的一些学龄内或者学龄外的孩子们，他们就会告诉你啊，包括就有五步的洗手法，七步的洗手法等等。那么很多朋友说哈，嗨，这玩意儿还用专门去设立一个学科吗？用。所以呢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小事儿哈，其实我们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最简便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怎么样洗手可以更加干净。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不管是五步还是七步的洗手法哈，它都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把每一个过程呢细化并且优化。首先呢我们要清洁的是手掌内部，好，掌心对掌心揉搓，这是起码的一个第一步的过程。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哈，就是没有人会把手伸到水龙头里头啊，就是干脆就是叠加，它肯定是掌心对掌心的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外部了，要手指进行交叉，掌心对手背进行揉搓啊，这个揉搓时间呢要保持在五秒以上。第三步呢就是手指交叉，掌心对掌心进行揉搓，说白了哈就是很多朋友用的这个思考者的动作啊，两手交叉，指尖穿平，哎，这样的话呢交叉起来呢所有的指尖的内部呢也可以清洁完毕。再往下呢就是揉搓指背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祈福式的啊，两个手掌并立起来，然后进行勾弓，哎，这样子的话进行搓洗。再往下呢要单独给我们的大拇指进行揉搓啊，这个就是我们说洗手步骤法当中的大。还有再往下呢就是立，立什么呢？揉搓指尖啊，把左手伸开，掌心朝上，右手呢把手指呢攥在一起，然后呢在掌心进行揉搓，这是把你的指尖进行一下清洁。那么这样的一些日常的但是又很大众的洗手习惯，确实呢也可以提高大家呢对手部的清洁的认知。而且呢关于洗手啊，可能很多朋友呢现在有一种强迫症。什么叫强迫症呢？很简单，就是觉得干什么事情之前或者之后必定要洗手，如果不洗手的话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所以呢我们要求洗手哈，饭前便后或者是社交礼仪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刻板印象。但是呢我们不要求大家啊时时刻刻保持洗手的习惯。第一呢就是没必要啊，因为过度清洁可能会给手部带来很多烦恼。第二呢就是也许呢会浪费很多时间甚至浪费水源。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日常哈，比如说要用手部去进行劳作啊，或者是手部的一些工作很多的话，频繁洗手呢确实是影响效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疑问呢一网打尽。首先我们为什么洗手？刚才说了，洗手可以很好的预防传染病，养成正确洗手的习惯呢还可以预防腹泻、肺炎等等传染性疾病。甚至哈，可能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没有这样的困扰，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可能还要去吃什么呢，像打虫药这类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喝生水，手呢经常摸索

甚至是就是接触很多有虫卵的瓜果，这样的情况下肚子里还会长虫虫啊。还有呢，很多小朋友眼睛可能经常红肿，其实就是跟手没有清洁到位有关系，它会有什么呀，手部的眼部的一些这个葡萄球菌等等，它会引起沙眼等等。另外呢，如果啊你的手不清洁去摸脸呢，皮肤也会容易起疙瘩，所以呢这些都可以通过洗手来做第一层的筛选和预防。 第二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重点课题哈，啥时候洗啊，什么时候是必须的，什么时候是非必要的呢？首先，吃东西前一定要洗手，因为我们的手能摸过很多别人摸过的东西，上面可能会有大量的细菌，如果不洗手的话，细菌吃到肚子里，从而生病，威胁健康，形成交叉感染。其次呢，就是上完厕所要洗手，人体的排泄物呢，有很多的致命的致病菌。 厕所的便器还有门把手等设施也容易有细菌残留，有效的洗手才能不把这些细菌带回家。其次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妈妈们要注意哈，妈妈的手部卫生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比如说哺乳期的女性，给孩子喂奶以及喂食物之前，给孩子清洗下体、换尿布以后，给家人准备食物之前，这些过程里都要有洗手，这是一个起码的病毒还有细菌的隔离操作。 其次就是刚才我们回到一个主话题哈，肥皂洗手液是不是必须用？因为很多朋友呢，他习惯用清水洗。好，说到这里哈，提醒大家，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只用清手清水来洗手的话，不太行。手上的细菌呢，只用水它是冲不掉的，你别管你用的是多少度的水，不太现实。所以说呢，肥皂和洗手液还是更好的。 隔绝病毒的武器，尤其很多朋友喜欢用洗手液哈，就是喜欢用什么，就是五星级酒店啊，用的这种所谓的宾馆香。其实呢，如果说是有一定的啊清洁病毒的作用的洗手液，它是完全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不良的产品哈，它只是香味很浓郁，并不能达到隔离菌群的效果。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比如说像我们用的老牌子哈，像舒肤佳。 它的病毒的隔离率就很高啊，还有像滴露系列都是有这个隔离病毒杀菌效果的。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合格产品，丰富的泡沫可以更好的洗掉手上的脏东西或者是一些致病菌。最后呢，用流动水冲洗。哎，说到流动水哈，在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习惯用盆子接水洗手，其实是不太卫生的。我们尽可能用流动水，用的时候把水龙头打开，洗手搓洗的过程把水龙头关上，这样也可以清洗。 节能源，形成一个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不然的话，回流水会导致脏水里的细菌重新粘回到手上，您的手啊，说白了就是白洗了。而且呢，说到这个社交礼仪方面哈，要想别人呢感受到你的诚意，您的手是干净的，而且最好是留有清香的，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洗完的这个皂香哈，多数人会非常喜欢，自己开心，别人也欣赏。 那可能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说，有的时候我下乡，比如说我们在西蒙工作的朋友，经常去到一些嘎查呀、村县啊，没有自来水，可能要用水井水等等。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用漂取水浇洗，也可以自带一些啊使用过的矿泉水瓶进行改良，作为流动水洗手，作为一个好工具。 大家可以去看某音或者某手哈，上面经常有一些什么生活小妙招，把一些用过的瓶子进行二次的加工，它可以形成一个自动的一个冲水系统，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类博主哈，非常好玩。所以啊，我们回到刚才的课题，您会洗手吗？ 面对这一问题，多数人在今天的节目之前听到之前哈，是不屑于回答的，心想洗手啊，谁不会？打打肥皂，抹点洗手液搓一搓，再用水冲一冲，不就拉倒了吗？其实啊，并不是这样的。正确洗手，刚才我们讲了，有五个步骤。那么冲洗也是关键，要用流动水。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把洗手的习惯呢，深深地印刻在自己的卫生习惯当中，当成一个隔离病毒的一个最好的前提的屏障。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洗手哈，过犹不及，不能过多的去清洁。 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都听没都听都没听过哈，就是北京皮肤科呢，他经常会接诊一些病人，就是手部呢，他会什么指纹就是非常的淡，因为呢他会进行过度清洁或者是清洁液体选择不明导致的手部的蜕皮现象非常严重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呢听过一个我们说的俗话叫做"鼠妇手"。
不是说家庭主妇的手一定是粗糙的，是这个手啊，它呢是一种皮肤病啊，干燥、红肿、粗糙、痛痒、蜕皮、过敏，有的可能会出现深浅、长短不一的裂口。这种病呢，好发于每天从事家务劳动，经常洗手且毫无保护地接触各种肥皂、洗衣粉、洗洁精等等洗涤清洁用品的家庭主妇。但是现在哈，不仅主妇，主夫也会得这种病。所以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哈，冬天加重，夏天减轻，一定要做预防。我们呢，要用一些适合的清洁用品。还有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消耗我们的皮肤，要做好防护。比如说很多的清洁用品哈，我们在使用之前还是要做一个什么呢？基本防护，戴好手套，哎，一些合规合法合情合理的防护，可以让这些病啊离我们远去。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今天如果说您要洗手的话，可以从正确洗手开始，把正确洗手的打开方式深深地印刻在脑海当中。我们一起呢，用手来保护我们的健康，简称守护健康。今天好好洗手。好，关于洗手的问题哈，我们就和大家呢聊到这里了。也希望呢，未来的人生旅途当中，大家都能够哈时刻的谨记卫生知识，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彩。然后呢，最关键的是，未来漫漫人生长路，平安健康顺遂。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蒙，马上见。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一起关注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为大家发布了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先来关注一下旗县方面，半夜湖朔镇晴见多云，零下5度到8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零下5度到8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见多云，零下5度到9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零下1度到12度；满都拉土镇晴见多云，2度到12度；二连浩特晴见多云，1度到15度。萨克塔拉镇晴见多云，2度到13度；西马拉格镇晴见多云，2度到14度；米恩图镇晴见多云，0度到11度；保障镇晴见多云，0度到12度；上都镇晴见多云，0度到12度；多勒纳尔镇晴见多云，0度到13度。回到西天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度，最高气温12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接下来呢，继续来回顾一下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风5级。在16号早间到17号早间，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地区呢有小雨，西南风5级。在17号早间到18号早间，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东部、西乌中牧沁旗、阿巴嘎旗东南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或雨夹雪，偏南风4级。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4: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3: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4: 才6楼，我们走楼梯吧。
3: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5: 哎，小玉，快点儿。
3: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7: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7: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2: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岁月如诗。

0: 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银发经济正青春，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看一组数据，2025年啊，我国的银发经济的产业规模达9万亿元，那么预计呢，到2035年呢，将突破30万亿元。近来呢，不少的互联网的平台企业啊，纷纷入局养老领域，来推动啊养老从分散低效的本地的服务，逐步呢在走向数字化平台化整合的一个新的阶段。人口结构在变，经济社会在变，老年人的需求啊也在变。如今的养老服务早已不限于啊衣食住行等等这些基本的照料，健康管护、就医协助，还有精神文化等等多层次的需求，可以说同步增长。进入15、50期呢，随着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群陆续的进入了老年期，新一代老年人收入更加的稳定，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对数字技术的适应能力更强，也更愿意啊为品质生活的服务来买单。养老既是民生的事业，也是朝阳产业。养老服务它属于一种典型的体验型的消费，好不好用还有合不合适，往往啊要亲身经历以后才知道，很难像普通的商品那样提前的进行一个量化的判断。那么即便呢是同一项的养老服务呢，不少的老年人和家属啊，他们的感受也可以说大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加快构建啊社会化专业化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就已经显得非常的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了，也需要呢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专业的养老人才参与到这项非常好的事业当中。科技赋能正在推向啊养老服务呢从数字化这种的速度在加快的提升。不少的互联网企业，他们依托的是本地生活服务领域形成的一个非常大的公域流量池，汇聚呢社区养老机构等等多方主体的一个服务的资源啊，拓展比如说助餐啊、上门护理、陪诊等等这些服务的场景，并且呢清晰地标注它的服务的范围以及啊机构的资质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平台加养老的模式大幅地降低了供需双方的这种搜寻的成本，也有助于呢把大量潜在的养老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同时呢，平台留存服务记录、用户评价等等这样的信息，也为服务质量的监督提供了一个依据。那么平台加养老这些关键在于啊构建这种资源整合的一个枢纽，让养老服务的响应更加的高效，覆盖面呢更加的广泛。但是也要看到这种模式呢还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服务的这种安全性、可持续性和适老化体验等等多方面。比如说随着平台服务对象和业务量的这种快速的增加，它存储的康养数据也是将呈现一种集合性的增长，那么安全风险就极需要防范，还有一些平台的这种适老化的体验也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如何让线上养老服务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可靠和更安心呢？政府监管不能缺位，哪些机构能够上线，服务是否备案，还有价格是否清晰，纠纷如何处理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政府部门要把好准入关和规范关。那么对于平台企业而言，也不能只做这种信息的展示，而是更多的应该承担起啊相应的责任，包括啊确保服务信息的真实啊、评价机制的有效，以及啊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友好的操作设计等等。平台能够整合资源，但是老年人他们的真实感受始终啊是衡量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展望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深入发展还将催生出更多比如说新需求、新业态，那么也将啊有更多类型的非传统的主体进入到 这个银发市场，遵循一种需求激活到供给优化再到技术赋能这样的发展逻辑，持续的来丰富啊适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断的提升老年人他们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也相信银发经济也必将既有活力更有温度。
1: 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淑女。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动物医控中心提醒养殖户，秋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1: 时间呢来到11点，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一起 共同度过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时光。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兆赫， 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并及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和大家共度今天的节目，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这周真的是过得飞快，又来到了周四的时间了，还是要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如果您在路面上行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比如说哪里在修路，或者有突发的交通事故，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4792-1395。 同时呢，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公益球的信息，也可以和我们两个人一起共同分享。 同样，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在11点钟准时开通 04792-1395，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信息内容发送过来， 两种方式满足各位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的，朋友们，那么第一时间呢，还是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还有我们的最新出行的路况信息。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5级西北风。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小雨，西南风5级。明天到后天，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东南部、正镶白旗、塔布寺旗、正蓝旗多轮线有中雨或雨夹雪，4级偏南风。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8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8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9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 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3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4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3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级流景区的天气，远上都一至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度；贝兹庙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汪公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6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5度；泰晤士御马院 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4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0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 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全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依然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乌日图至三根达莱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乌日图入口去往河北方向、三根达莱南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1: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云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6: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7: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7: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8: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运动，活力满满。

0: 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为大家来敞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大门。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是来看到尾号是9888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对外出租的是振兴小区的70平米的3楼的房子。这套房子呢还配有一个小房，重新装修过，是首次对外出租的一手房，所以说干净以及整洁方面呢，我们这个就不用多虑了。租金呢是每年12000，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出租振兴小区70平米的3楼，有小房，然后是重新装修过，个人的一手房，首次对外出租，每年租金12000，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售车辆的信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V6版本，个人的一手车对外出售，价格呢是28000。联系电话来记录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出售2012年的别克商务3.0V6版本，个人的一手车原版原漆，价格是28000。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2: 对外出售兴建广场，这个房子是133平米的22楼东户，兴建广场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层28层，3居室，装修花了30多万，基本是没有入住，价格合适，赠送一个车位，一个储藏间。联系电话13134999999，13134999999，兴建。

0: 广场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28层，3居室的房子，装修时呢是曾花了30多万，可以做婚房使用，价格合适，赠送一个车位，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13134999999。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和出租的信息。对外出售或出租西林盛世小区83平米的2楼，2室2厅，南北通透，房本满5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对外出租或出售均可，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9304799951，19304799951。对外出租或出售西林盛世小区的房子，83平米的2楼，2室2厅，南北通透，房本满5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有钱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9304799951，19304799951。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羊倌，在阿奇草场好，而且可以带少许羊过去一起养。那么具体的这个在阿奇哪个位置，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391790，13947391790。好，这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公园首府，电梯10楼，110平米，精装修，带有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公园首府110平米的电梯10楼，对外来出售，带有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房本满5年，13394792000，13394792000。想要对外来出售的是首府，公园首府的这一套110平米的电梯10楼，公园首府的电梯10楼，110平米，精装修，全套的家具家电对外出售，拎包入住，13394792000，13394792000。
1: 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宽城国际小区7号楼的一套房子，建筑面积是170.73平米，楼层好，暖气热乎，而且呢这套房子还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房主，13674792484，13674792484。对外出售宽城国际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大平层，楼层好，采光好，而且暖气热乎，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674792484，13674792484。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安顺家园小区的房子，年租或者是月租都可以，价格优惠。联系电话呢是13754198484。对外出租的是安顺家园小区，这个小区呢虽然说时间比较久，但是地理位置还是比较优越的。安顺家园小区，有个房子呢是对外出租，年租或者是月租都可以，价格优惠。联系电话呢是13754198484，13754198484。继续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信息，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的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1楼，是这个新源小区的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1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对外出售的价格呢可以来联系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联系人是孙先生。
0: 好，一位朋友对外出售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院门口呢是柏油马路，通行方便顺畅，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要通过我们的节目 出售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院门口是柏油马路，通行方便，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
1: 咱看到的是招聘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住家的生活阿姨。来看一下具体的工作内容，首先呢就是每天的3顿饭，还有就是负责每天家务的整理。另外呢，年龄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方面，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月休呢是4天，但规定只能是在周六进行休息。工作地点是在锡林浩特市新区的西湖世家小区，工作的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这位朋友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呢是每天要做3顿饭和每天的家务整理。另外呢，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还有就是工资待遇方面，管吃管住5500，每个月的工资是管吃管住，每个月5500元的工资。月休呢有4天，只能规定是在周六进行休息。工作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

0: 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或出租的信息，是在富华圆明园的临街商铺，有一个上下是两层168平米的商铺要对外出售或出租，所以说如果最近想要来租商铺经营一些小生意的话，不妨可以来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位置包括整个底商呢都是生意可以说聚集区啊，而且呢还有富华圆明园这个小区面积也比较大，人流量呢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选择这个商铺呢真的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是在富华圆明园小区的临街商铺，上下呢168平米，面积呢也是非常的够用，而且呢这个房子呢是已经简单的装修过，带有卫生间，如果是比如说楼下经营超市，楼上自己居住，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套房子呢是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对外出租或出售都可以。
1: 好，一起来关注到出租信息，这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位于吕家花园小区100平米的3楼，可以拎包入住。吕家花园小区100平米的3楼拎包入住，对外出租，18404897888，18404897888，吕家花园100平米3楼出租，可以拎包入住，18404897888。同时一位朋友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47967890，13947967890，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是现有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呢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还有餐厅等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电话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新建广场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2楼东户出售，总高28层，3居室，装修花了30多万，基本没有入住，价格合适，赠送一个车位、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13134999999。
0: 来看到的是对外招聘一名做饭阿姨，主要就是给3口人做一顿午饭，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7902851，13947902851。对外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3口人只需要做一顿午饭就可以，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联系电话13947902851，13947902851。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两套房子的信息，一套呢是在新区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同时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是满2年。另外一套呢同样也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14楼150.4平米的毛坯房对外出售，同样也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是满2年。两套房子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好，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的是老职业学院附近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有1100平米的大院想要出售，价格可以面议。院里面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同时呢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来使用是都可以。联系电话13604798379，13604798379，位于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想要出售，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是都可以。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照齐全，院门口呢都是柏油马路， 13798379 13604798379。出售新建广场的这一套133平米的22楼东户，这个房子呢总高28层，3居室，装修曾花了30多万，基本没有入住，价格非常的合适，赠送一个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 13134999999。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3室1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家具家电齐全，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这是出租第二小学附近的房子。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过，家具家电也都是齐全，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有2部，13947960232 13947960232，另外一部是18747921923 18747921923，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已经装修好了，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13947960232 13947960232，另外一部18747921923。
1: 出售的是方悦明都143平米的2楼，家具家电齐全，全屋定制精装修，15849919797 15849919797。出售的是方悦明都143平米的2楼，方悦明都143平米的2楼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售价是78万8，联系电话可以拨打的是15849919797，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还有一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公园首府110平米的电梯10楼，精装修，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1339479200013394792000。公园首府的这一套面积是110平米的10楼电梯楼，精装修，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13394792000 13394792000。

0: 0800-279-2000，售价是可以免疫的。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3: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2: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3: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2: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 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行程当中，和我们一起共享您生活当中供求的信息。继续来看到的是热线方面的信息，对外出售公园首府10楼的电梯房110平米， 精装修，带有家具家电，房本呢是满5年，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 1339479200， 对外出售公园首府10号电梯楼，是10楼110平米的房子，精装修带家具家电，价格面议，房本呢是满5年。 联系电话是 1339479200， 1339479200。
1: 好，一位朋友想要出租方悦名都90平米的2楼， 位于方悦名都90平米的2楼出租， 年租金包暖是18000， 136-1489-3330， 136-1489-3330， 方悦名都的一套90平米的2楼， 对外来出租包暖，租金18000， 136-1489-3330， 136-1489-3330。 还有一位朋友是想要出租的是望业新居75平米的1楼， 可以拎包入住，望业新居75平米的1楼， 对外来出租可以拎包入住， 136-7489-4315， 136-7489-4315。 出售丽都家苑77.12平米的4楼， 现有丽都家苑小区77.12平米的4楼出售， 已装修拎包入住38万的售价， 186-0479-9091， 186-0479-9091。
0: 来看到对出租的信息，首先呢是小区的位置是在安顺家园小区，这套房子呢年租或者是选择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而且呢是比较优惠的。 联系电话是 1375419848，安顺家园小区的房子是正在出租，年租或者是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 具体的楼层和面积我们可以来联系 1375419848，1375419848，可以来联系一下房东去看看房子。还有这个尾号是2484的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 宽城国际小区的7号楼， 170.73平米的大平层， 楼层好，而且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 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 136-7479-2484， 136-7479-2484。 这套房子呢是在宽城国际小区 170.73平米的大平层， 说是暖气比较热乎，而且的是采光也很好。如果说有意向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来联系一下房东去看看房子，而且这套房子还是一个毛坯房。联系电话来记录 136-7479-2484， 136-7479-2484。 继续来看到招聘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招聘的是羊倌，地址呢是在阿奇，草场长势好，可以带少许羊过去一起养，具体的位置呢我们可以来联系 1394739190。 这位朋友是在阿奇，想招聘的是羊倌，草场的长势好，所以呢可以带少许羊过去一起养。 地址呢就是在阿奇，但是具体的位置和我们这个薪资可以来联系一下 1394739-1790， 1394739-1790。
1: 下一位朋友是想要来出售的是房屋的位置是在公园首府， 面积是一套110平米的电梯10楼， 公园首府的一套110平米的电梯10楼， 对外来出售，精装修，带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 联系电话拨打的是 1339479200， 1339479200。 想要对外出售，位于东城附近，是公园首府，东城的这个附近是公园首府110平米的一套电梯10楼， 110平米的电梯10楼， 对外来出售，这个房子精装修，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 具体详细情况可以联系 1339479200， 1339479200。 还有一位朋友要出售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奶牛新村的一套1100平米的一套大院对外来出售，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呢是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通行方便，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还有重要的就是证照都是全权的，136-0479-8379，136-0479-8379。
0: 来看到招聘信息，白银西乐收费所单位食堂呢，想要通过节目来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各一名，最好呢咱们是两口子，女性的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来看一下最重要的待遇方面，主厨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之后呢还有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录用。另外的要求啊，就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要即将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1: 最后给大家一则温馨提示，
0: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秋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开展，防疫人员将上门做好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1: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
0: 不见不散，
1: 拜拜。
2: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打造草原畜牧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三篇，蚯蚓收获循环链串出大效益。
1: 10月13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在锡林浩特市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松田右旗人民检察院深耕法律监督，守护北疆草原生态与民生安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活蚯蚓、蚯蚓粪经过加工，变成有机肥、蛋白饲料，未来还将向药用领域拓展，充分释放小蚯蚓的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重效益，串成一条牛粪回收、蚯蚓养殖、精深加工、生态修复的绿色产业链。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三篇《蚯蚓收获循环链串出大效益》。希望融媒记者韩雅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张建新报道。
1: 这个秋天，萨日纳加的大棚迎来了头插蚯蚓的收获。现场工人们把养殖床的物料送进震动筛，细碎的蚯蚓粪从筛孔漏下，成熟蚯蚓留在筛面，经过分拣清理包装之后，鲜活蚯蚓和蚯蚓粪肥统一由企业收购，55天为蚯蚓的一个收获周期，一年收四茬。今年他家六个大棚头茬预计增收4万多元。阿巴嘎吉红格尔高勒镇白银呼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2: 自从养了蚯蚓以后，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可开心了。
1: 收获后的蚯蚓和蚯蚓粪在完成头几道工序之后，还将进入精深加工环节，生产成更高价值的系列产品。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毛登牧场生态养殖基地里尝试以蚯蚓粪培育瓜果、蔬菜、花卉、小麦等各类作物，长势明显优于普通土壤栽培。蚯蚓粪改良土壤的良好效果也为草原沙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思路。锡林郭勒盟科技、农牧、林草三部门结合这一成效，围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开展专题研究，在草原修复、沙地治理中尝试引用蚯蚓粪肥转化技术。目前已有企业和牧户在实验应用，牧民萨日纳用蚯蚓粪在沙窝子中施种柳兰就成功了。萨日纳，
2: 对于这个生态修复也非常有利，修复退化草原是我最大的愿望，接下来我想带动更多牧民用蚯蚓有机肥修复草原生态。
1: 蚯蚓粪种养出来的生态产品也吸引了千里之外的客商。采访中，记者遇到了深圳宜兰湾国际康养文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考察。深圳宜兰湾国际康养文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敏，
3: 蚯蚓粪、羊粪都，质量啊、品质啊都非常的好。因为我来的话，主要就是选品、品控，要达成了这一项的。
1: 蚯蚓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设年产5万吨颗粒有机肥、200吨鲜蚯蚓的生产线，这几天在安装调试设备。按规划，企业下一阶段要建设隐基酶提取技术实验室，从蚯蚓体内提取隐基酶，这是一种蛋白水解酶，能够用于药物研发。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4: 蚯蚓体可以开发出很多大健康的产品，它可以治疗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治疗肿瘤，具有很强的开发价值。目前我们国家以蚯蚓作为药物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1: 按照2028年项目满产规划，蚯蚓养殖基地年处理牛粪将超6万吨，年产值突破8000万元，带动区域相关产业价值超1亿元，直接带动30多人稳定就业，农牧民人均年增收提升25%。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局长包文霞，
5: 既破解了养殖固废治理的难题，又培育了绿色循环新产业，打通了种养循环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畜牧业生态化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
0: 西蒙荣美短评：从变废为宝，再到技术兜底，再到链上生金，锡林郭勒盟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用一条小蚯蚓串起了一条循环产业链，把废弃物变成增收资源，也探索出草原地区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新路径。
6: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10月13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在锡林浩特市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王勇先后深入胜利西一号露天煤矿、胜利发电厂、远景能源、中材科技、泰富风电、先导科技等企业，详细了解传统能源稳产保供、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生产等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 统筹抓好传统能源转型升级和新能源开发建设，同步推动能源就地消纳转化、现代装备制造、重要战略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延伸，着力打造绿色低碳多元支撑的现代工业格局。在大庄园肉业、艾贝克食品、太好生物制品、伊利乳品等农牧企业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王勇实地调研了农畜产品精神加工、特色品牌培育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市场导向、科技赋能，做强肉业、乳制品、生物制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质量标准体系，不断提升精神加工水平和产品附加值，扎实推动农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夯实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王勇还走进综合老年养护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查看机构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严肃纠治各类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群众急难愁盼。调研期间，王勇一再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切实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王勇还来到锡林浩的市大数据中心，实地调研了智慧城市管理平台运行情况。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秉持小院要有大志气、小院能谋大作为的理念，以党建红引领检察蓝，深耕法律监督，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守护社会安全稳定。西蒙荣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方明报道。
8: 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探索司法救助、加促和解工作模式，主动上门走访摸排困境群众，落实司法救助政策，联动法院开展多轮释法说理，促成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破解执行难题。针对一起修路设备侵占牧民草场十多年的积案，检察人员多方调查督办，督促拆除设备、修复草原，为牧民追回80,000元看管费。近年来，检察院还聘请多位草原公益守护人，挖掘公益线索，参与普法宣传，助力荒漠化防治与草原修复。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庆：
9: 近三年来，我院共受理审查生态环境和资源领域线索95件，通过携手行政机关保护和治理草原、林地、耕地面积共17,804亩，督促保护水域面积500余亩，督促缴纳生态环境治理修复费用52万元。
8: 检察院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对帮助嘎查因地制宜制定并落实各项帮扶措施，2023年打造红绿蓝奇迹检察品牌，创新检察加乌兰牧旗工作模式，组建乌兰牧旗公益诉讼宣传队，把法治宣传搬到草原牧户嘎查一线，深入排查草原生态保护、民生领域公益诉讼线索，以检察力量守护草原生态与乡土文脉。王庆：
9: 我们走牧区、进企业、入校园，开展法治宣讲40余场次，代办送医送药等服务200余次，办理民生类案件32件，真正实现了把志愿服务的温暖送到了牧民家门口。
6: 西蒙荣媒通讯员袁雪莹、刘志浩报道。10月12号，由锡林浩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共建的肉羊现代生物育种联合研发实验室在毛德牧场揭牌。实验室依托锡林郭勒草原肉羊核心繁育基地与院所科研优势， 聚焦以乌鲁木齐羊为代表的种业振兴需求，构建基因检测、变异挖掘、基因组选择、核心群培育全链条现代生物育种体系，重点提升蒙古羊繁殖力、屠宰率等经济性状选育效率。近期将推进低成本基因分型、智能育种平台研发等重点项目。实验室的落地将以基因科技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牧民增收与乡村振兴，为打造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科技力量。
0: 10月1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盟，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研采访。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苏立德、葛日乐、杨晓旭报道。
10: 采访团先后深入锡林浩特市守望相助基地、爱民社区、苏尼特右旗红书包文明实践教育基地等，通过实地查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全方位采集锡林郭勒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现实素材。苏尼特右旗桑巴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策勒恒，
11: 希望通过这次采访团的活动，把我们苏尼特右旗红书包的故事宣传给全国。
10: 采访团将多角度、全方位报道锡林郭勒盟精神文明建设新气象，展现夯实阵地建设、厚植文明风尚。
6: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报道。10月14号，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举办新闻摄影摄像专业技术培训，培训为期2天，邀请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师张杰、深圳市立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李胜龙等资深专业技术人员，为大家讲授摄像设备实操教学、虚拟演播室、数字人应用技术、飞边制作技术、 5G 传输设备和视频信号无线传输技术实操等摄影摄像与新闻画面传输编辑相关内容。同时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内蒙古总站记者做新闻摄像摄影实务和现场点评教学，针对性提升记者新闻拍摄能力水平。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新闻采编播和新闻传播技术保障等相关人员，以及全盟各旗县市区融媒体中心摄影摄像记者参加了培训。培训有效提升融媒体人员新闻拍摄专业水平和采编综合能力，夯实基层新闻宣传力量，赋能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1: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0: 打印机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1: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0: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1: 哎，你看这袋子呀，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0: 哎，剩菜呀、啊、就扔了吧啊！
1: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勤奖台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2: 爷爷，我的省考证呢？
3: 我没拿。
4: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5: 这是爸爸的警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绝对有用。

0: 也守护着我们共同的选择。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5: 你这人把欧阳兴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九部委钱，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珍，孙一夫讲。
10: 这个大学毕业二人结了婚，婚后呢，李达康把家里的活全包了，工资是全部上交啊，也不出去玩。虽然有点无趣，但只要对他好，他也不计较了。可是随着李达康地位的提高，这个自私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欧阳菁的弟弟、他们的女儿，还有多年的朋友兄弟，这个李达康什么事情都不肯帮忙。说起来是廉洁，其实是极端的自私啊，是爱惜羽毛。时间越长，欧阳菁对这个李达康就越绝望。那么在外人看来，她嫁了一个做高官的丈夫，是个很成功的女人。可谁又知道欧阳菁内心的苦处啊？双方结婚至今25年了，李达康都没有为欧阳菁过过一次生日。哎，我说这些你们相信吗？路易可早就做好了精心准备啊，恰到好处的接过了话。欧阳啊，我知道今天是你54岁的生日，就让我们陪你过一次生日吧。说完这句话，让人把订好的大蛋糕推了进来。哇，路易可在这个蛋糕上插上了5支大蜡烛和4支小蜡烛，9支蜡烛点燃了，这个蜡烛之光是映出了欧阳菁满是泪水的脸。哎呀，路易可把切好的蛋糕放到欧阳菁面前，真诚地说，今天咱们不谈案情了，就好好的过生日吧。欧阳菁抹去了泪水，陆处长，我让你立功，你够意思，我也得对你够意思。你不是想知道卡上的50万元是怎么回事吗？我告诉你，那钱其实不是蔡成功的，是汉东省汽油集团的。欧阳菁突然冒出这番话，让监审指挥的侯亮平和季昌明是颇感意外呀。主审的陆亦可也很吃惊啊，啊，怎么这事儿还和汉东省汽油集团有关呢？这个欧阳菁啊，就说出一段关系复杂的内情。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蔡成功的公司每年呢都要寻找资金过桥还旧贷新。那么近几年用的这个过桥资金呢，是这个省汽油集团的。那么蔡成功给这个欧阳菁那4张银行卡，其实全都是他应该付给省汽油集团的过桥款的利息。欧阳菁收卡拿走的这部分钱也没独吞，而是作为贷款部门的福利给大家分了。那么他累计呢分了70多万，另一部分过桥利息，而且是大头。那么蔡成功每次都及时打给高小琴的山水集团，因为省汽油集团的过桥款都是高小琴帮他找来的。

0: 捞好处。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要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
2: 遵医播讲？
5: 可是汉宗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那么侯亮平看到这里心里有数了。梦中的古堡突然门洞大开，汽油集团和刘建新的出现太及时重要了。季长明也在一旁意味深长地提醒他，这刘建新可不是一般人物，是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秘书。赵立春亲自插手安排他做了省署国企汽油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侯亮平心知肚明。
6: 没错，我了解，我了解过此人还是赵家公子赵瑞龙的把兄弟，而赵瑞龙呢，和高小琴和山水集团在生意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必须马上提审蔡成功，迅速核实欧阳菁提供这一重要的情况。那么这个命令发出后，周正小组再次提审蔡成功。侯亮平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这个蔡成功坐在受审椅上，那脑袋伸出多老长，眼睛里透出渴望。什么渴望呢？哎呀，是侯亮平让你们来的吧？我就知道侯亮平不会不管我呀，你们得赶快向侯亮平报告啊。我在这里有生命危险，我那间的号子里有两个黑社会呀。主审检察官周正让这个蔡成功去向住所检查室反映，蔡成功说了他反映过了，可这住所检察官不理睬他。蔡成功几乎要哭了，强调地说道，我真有生命危险呐！啊，侯亮平很谨慎，不管怎么说蔡成功总是自己的发小，还是一位重要的证人，便抓起话筒及时指示周正，
7: 让他说什么危险。
6: 这蔡成功就说起来了，他同屋的犯人总是在窥视他，睡左边的那个家伙身上刺着一条龙，看人家那眼光是阴沉沉的，有一股杀气。那么睡在右边那个家伙是个强奸杀人犯，常在背后坏笑，哎，偷着笑。他只要正眼一看他，杀人犯的眼光就躲开了。蔡成功只要看一眼这强奸杀人犯，这杀人犯的眼睛直溜就赶紧躲开。
8: 这很吓人呐，我说呀，
6: 蔡成功都带着哭腔往外说。那周正啊，要蔡成功直截了当的说，这两个人怎么你了啊？威胁你了吗？
8: 现在虽然没有威胁我，可我感觉到有危险，怕再被他们给暗害喽。哎哎哎，你想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都两个什么玩意儿啊？我睡得着吗？我呀，我就是睡着了，也成天我梦见姜子牙呀。姜子牙怎么了？姜子牙斩将封神呐，别把我这给封喽。
6: 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臆想。那么侯亮平看到这里，就抓起话筒命令周正言归正传。周正呢立即执行，蔡成功，咱们谈正事吧。你向欧阳菁行贿的四张卡究竟是以什么名目送给他的？你能再说一遍吗？
0: 因为这个惦记着自身所谓的危险，希望得到这个检察院的保护，
6: 蔡成功呢这回没耍赖皮，爽快地承认说，过桥款都是山水集团的财务总监刘庆柱 帮他拉了

是省汽油集团的钱。省汽油集团是垄断型国企，常年趴在银行账上十几亿，过桥走不账，他们就有几百上千万可赚，何乐而不为呢？他用这过桥资金还款再贷款，也省下了返点费。那么欧阳菁和这个银行分下了一小部分过桥利息，省汽油集团那边的人吃掉了一大部分过桥利息，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谁也不亏。那么蔡成功说的这个情况和欧阳菁交代的一致。这个审讯结束后啊，蔡成功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要见侯亮平。周正告诉他，对他的人身安全检察院会负责任的，劝他不要想得太多。侯亮平注意到屏幕上蔡成功又紧张起来，因为什么呢？他这鼻子旁边不有个痦子吗？那个痦子直哆嗦，这个不像装的。哎呀，这发小要求检察院赶快起诉，把他判了，别管判多少年，说是现在他盼着到监狱服刑，他总觉得看守所这地方有鬼。蔡成功被带下去了，这个侯亮平想想还是不放心的，又抓起话筒对这个周正交代，让周正去住所检查室向住所的同志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人威胁过蔡成功，谨防意外事故，毕竟蔡成功出过一次意外了。那么这接着两场审讯给季昌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审讯结束后，检察长同志没有急于离去，哎呀，对这个侯亮平叹息说，哎呀啊，果然不出所料啊，这案子又是窝案，塌方是腐败啊，城市银行不说了，省汽油集团也不干净了。那么侯亮平汇报说，他已安排一处同志进驻城市银行了。季昌明想了想，还有省汽油集团那边也要准备立案侦查呀。侯亮平眉峰往上一挑，那么这样一来人手就紧张了。哦，那我从下边各市检察院抽调一些人员来帮忙吧。

0: 在这个食堂吃饭的时候啊，侯亮平回想起蔡成功的恐惧表现，心头有一丝不安。如果他这时能到看守所面对面审问蔡成功，那么就可以避免一场风波。可惜呀，一个重要的电话使他把这事儿给忽略了。电话是盟友赵东来打来的，他说了一个惊人消息，陈孩手机上的那个举报电话到底查清楚了，竟是山水集团财务总监刘庆柱留下的。遗憾的是刘庆柱死了。侯亮平和这个赵东来碰了头，赵东来呢向他介绍说，举报人刘庆柱9月21日在这个烟台山旅游时死于心梗，因为人死在外地啊，而且有误导说他出国旅游，这个市公安局费了一段好大的周折才查清楚。那么这位财务总监死于陈海遭遇车祸的同一天，且一打举报电话就被旅游死，实在太蹊跷。赵东来呢还说了一个情况，刘庆柱的老婆吴彩霞听了死者的举报电话录音，一开始不承认是丈夫的声音。那么刑侦人员把刘庆柱的家人都请来挨个听录音，亲属呢几乎一致认定举报电话就是刘庆柱的声音，吴彩霞才不得不承认。那么据这个吴彩霞说呢，是山水集团封了他的口，高小琴来探望过他，给了他200万，条件是不许对外谈起丈夫的死。那么刘庆柱在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吴彩霞一口咬定说从没听说过。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吴彩霞只知道她这个老公很害怕，都有些神经了。听到这个丁义珍逃跑了，哎呀，她这个老公啊，就这刘庆柱啊，就像着了魔似的，经常发呆呀，俩眼溜直啊，没啥事就说，哎呀，丁义珍没跑啊，丁义珍肯定没跑啊，是被人家给干掉了，死了。另外我告诉你啊，老婆，这高小琴呐、啊、和山水集团早晚得出事啊，非出事不可呀。哎，成天捣鼓这个，刘庆柱呢还在他的老婆面前说给高官打钱的事儿，说是都是他亲自打的，不经第二个人手，包括打给逃走的丁义珍，数额都很大，让他想想就害怕。哎呦，这将来出事怎么办？那么这些情况呢，赵东来都跟侯亮平说了，这是了解的一些情况。那么侯亮平呢，及时的想起了省汽油集团啊和这个刘新建，他就问这个赵东来，吴彩霞是否提到过刘新建。赵东来想了想，摇了摇头，没有，不过说是山水集团有赵立春儿子女儿的股份，他们年年分钱，也都是刘庆柱打款。那么据这个吴彩霞说呀，刘庆柱在山水集团干了十几年呢，给这些官员打钱就打了8-9年呐。明白了，这个吴彩霞是关键的节点，由此延展出的涉嫌杀人案归赵东来的公安侦办，那么涉嫌的职务犯罪则归他们反贪局办。那么吴彩霞说的这些现在只能算是孤证，只有找到那秘密账本才有说服力。真是奇怪啊，吴彩霞知道老公刘庆柱这么多事儿，怎么偏偏不知道那个关键账本呢？还有 这个吴彩霞为什么一开始连刘青珠电话里的声音都不承认？这也太诡秘了吧！啊，那么侯亮平呢，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吴彩霞，解开心中的谜团。

0: 这个吴彩霞就是一位中国大妈，就那种见过面也难以让你记住的那种中国大妈，她看上去那不算老，最多50出头，那打扮着很大妈化，满身的花花绿绿的衣服把整个人衬托的就像一个大彩球一样啊！特别那脑袋你看看，狮子毛卷发是怒发冲冠，配上一张扁平的大白脸，那是颇有喜感呐。侯亮平和陆亦可见到这个吴彩霞的时候，吴彩霞正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跳那广场舞呢，跳得正来劲儿。片警就把他从这个花枝招展的队伍中叫了出来，这让大妈很不高兴，你们谁呀、啊、什么事啊，怎么的了？陆亦可呢出示证件，检察院的啊，这吴彩霞显然这心里有数啊，声调就缓和多了啊。你们检察院找我干嘛呀？了解一些情况啊。该说的我昨天都和这公安局说了，那账本的事儿你没说清楚。啥账本啊？什么账本啊？我不知道啊。这吴彩霞立刻否认。这个傍晚的小区广场的乱糟糟的，也不是说话地方，估计这吴彩霞呀也怕自己的家事被这小区的熟人知道，主动提出有啥事儿到家里说。侯亮平正想到他们家看一看，实地观察一下死者刘庆柱的生活环境，便和陆亦可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意了。随后呢，二人跟着吴彩霞去了他们家。这个吴彩霞和这个刘庆柱住着一套40-50平方米的两居室，装潢老旧啊，家具过时，哎呀，屋里头很破，这让这个侯亮平感觉到很疑惑。你想啊，一个山水集团拿着50-60万年薪的财务总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相称的家呢？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3: 汇报完，马上开除。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4: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6: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了。哎呀，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7: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8: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9: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0: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9: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1: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2: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9: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3: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1: 这个吴彩霞和这个刘庆柱住着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两居室，装潢老旧啊，家具过时，哎呀，屋里头很破，这让这个侯亮平感觉到很疑惑。你想啊，一个山水集团拿着五六十万年薪的财务总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相称的家呢？那么在这个不相称的家里打量时，侯亮平又发现个疑问。那这里头四处啊，就那墙上挂的都是吴彩霞的照片，是从啊年轻的啊青少年时代到这个如今的半老徐娘，哎，满墙都是他那些照片，啊，各种姿态的都有，歪着脑袋的，啊，面带微笑的，咧着嘴的，哎，可这个就是唯独没有一张死者刘庆柱的照片，甚至和这个刘庆柱结婚照都没有。看这样，这两口子感情啊不怎么样。那么侯亮平呢，在小客厅破旧的单人沙发上坐下，陆亦可呢也在对面的一张折叠椅上坐了下来。侯亮平是直奔主题呀，他盯着吴彩霞这张大白脸，直言不讳的就说：“吴彩霞呀，我明确告诉你，刘庆柱在举报电话里提到了一个账本。”这个吴彩霞躲闪着侯亮平的目光，啊，那眼珠乱转，走到饮水机旁去倒水。
2: 是吗？啊，这个刘庆柱既然举报时说有，那也可能就有这么个账本吧。
1: 也可能。吴彩霞啊，你真不知道这个账本吗？
2: 哎呀，这个
1: 吴彩霞把两杯水放到他们面前，这种事儿死鬼怎么能告诉我呢？
2: 他绝对不会告诉我的。
1: 听到这话，侯亮平很意外，心里想，这么说这个刘庆柱这个嘴还挺严的，如果刘庆柱嘴严的话，吴彩霞又怎么会知道山水集团那么多秘密呢？这个吴彩霞似乎看出了侯亮平的疑惑，主动的就解释：哎呀呀，是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呢别不信呢，其实啊，我和刘庆柱早就玩完了，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他挣那钱呢他花，我挣那钱呢我花，他不让我占他一分钱便宜，我也没有一分钱便宜让他占的。说出来恐怕你们都不相信呢，他这回死了火化，我都不在跟前儿。
2: 哦，
1: 侯亮平立即发现了问题。吴彩霞，你说什么？
2: 刚才我说我们夫妻一直个人顾个人的。
1: 不对，你说他这回死了火化，你都不在跟前，嗯，对吗？
2: 啊，
1: 吴彩霞一下愣住了。
2: 我说我怎么说了吗？我这样说了吗？我说没在跟前，我没说。
1: 一直在用手机录音的陆亦可马上回放了手机录音。吴彩霞赖不掉了，冲着侯亮平和陆亦可苦笑一声：
2: 哎，好好好好好啊，我承认，我承认这话是我说的。
1: 刘庆柱是在哪里火化的？是在烟台市吗？
2: 是，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1: 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五六天前吧。这个高小琴找我在火化单上签字儿，我才知道的。
1: 说完这句话，这个吴彩霞如释重负。
2: 行了吧，我说完了吧，就这些事儿吧，我就跳舞去了吧。
1: 陆亦可火了，跳什么舞啊？你咋这么冷漠呢？
2: 哎，我不和你们说了吗？我们是

0: 各顾各的，他是他，我是我。侯亮平一挥手，
1: 好好好，我猜下，这就是说刘庆柱早就火化了。吴彩霞摆弄着自己的手指甲，那手指甲上抹得血红了，轻描淡写的说，
2: 对，
1: 刘庆柱的后事都是他们单位山水集团给办的，最后呢，烟台火葬场那边非要我补个一个签字，说是怕上班查，否则呢我都不知道刘庆柱这王八蛋死了。
0: 陆一可逼问一句，
1: 那刘庆柱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当真是死于心梗吗？
1: 这我怎么知道啊，啊，高小琴说死于心梗，那就是死于心梗呗，我就认了呗。怎么，高小琴说你就认了？
2: 反正是死了呗，谁管他是怎么死的呢，啊，
1: 哎，愿意怎么死就怎么死呗，行了吧，
2: 不就这点屁事吗，我得跳舞去了，明天呢还有个比赛呢，知道吗？
0: 侯亮平拍了拍沙发扶手，
1: 别急啊，不会耽误你明天比赛的，有些事儿啊我们还得了解一下。吴彩霞呀，你和刘庆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对刘庆柱怎么这么冷漠呀？好好说清楚，不行啊你就跟我们到检察院去。
3: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4: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6: 能不能真是我？
4: 孙一播讲。
7: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吴彩霞不想去检察院，又怕惹上嫌疑，就老实说了起来。不是她冷漠，是刘庆柱太混蛋了。她嫁给刘庆柱时啊，刘庆柱是一无所有，婚后住的房子还是她娘家的拆迁房，那么就这样，还不把每月的工资交给她吴彩霞，还要跟她 AA 制，只因为吴彩霞的房产在婚前做了一个公证，后来吴彩霞想要个孩子，生活抚养费就是谈不拢。这个刘庆柱养孩子也要和吴彩霞 AA 制，他一气之下就不生了，要离婚，可这刘庆柱呢却不干。刘庆柱的工资低，又没地方住，就和这个吴彩霞死缠呢。过了几年，刘庆柱咸鱼翻身，应聘是进了山水集团，拿上了十几万、几十万的高薪，这才想离婚了。可吴彩霞不同意了，哪能就这么便宜这小子呢？啊，混好了你就走，要走也行，先把100万青春损失费交上来。刘庆柱啊，根本不承认吴彩霞有过什么青春，别说100万，100块都不愿意拿。从此拿着高薪在外边包养女人，还不断的换。临死前泡的那个小王还不到20岁。吴彩霞恨恨地说，哼，现在好了，他到底死了。他活着时啊，我都没有降到他一天福，这一死倒得他计了。人家高小琴呐，一下子就给了我200万的抚恤金。侯亮平是听明白了，既然他们夫妻是这么一种恶劣关系，刘庆柱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秘密告诉他呢？那么侯亮平呢，让这吴彩霞做出解释，吴彩霞这才说了实话，说是刘庆柱啥都不和他说，但和同居的小王说。这对狗男女在荆州城乡结合部租农民的住房，他侦查到了以后啊，就在隔壁也悄悄地租了那么一间，偷听他们的说话，录他们的音，把这秘密啊全录了下来。就这几句话不知要紧的，青天霹雳一样，那陆一可眼睛夸就亮起来了啊！吴彩霞，你还录了他们的音
2: 啊？是啊，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的秘密啊。

0: 刘庆柱这么多年到底存了多少钱？离婚时应该分给我多少钱？我得有证据吧？咱们国家的离婚法我都研究过了，研究好几本呢，知道吧？法律上说了，结婚后的财产算双方共有的，那得平分。你知道什么叫平分吗？就是你一半我一半，知道吧？路易可看着他，那是婚姻法，不是离婚法啊。对，结婚叫婚姻法，离了离婚，反正就那个法吧，是不是？就是婚姻法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吧？婚姻这个法吧，这谁不知道啊？对不对？可对我来说，就是离婚法。我从结婚开始就开始想离了。这离婚市场世纪大战呐！哎，侯亮平抓住主题，吴彩霞，你别跑题，不说离婚了，说录音啊！你住在他们隔壁，隔着一堵墙啊，这音怎么录啊？跑到他们房间放录音机？不是不是，哎，我不是007，干不了那惊险活，明白吗？我告诉你呀，这个刘庆柱啊，那是个小气鬼儿。哎，租住那个破房子是木板分离的，不隔音。嘿嘿嘿嘿，刘庆柱和那小妖精放个屁，放我这边能听清清楚楚的。他们干什么事儿啊？我都听得明明白白的。他们干那个事儿的时候啊，叫的那个欢呐！我跟你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他们干什么事儿了。说这个刘庆柱和山水集团吧，这吴彩霞便又说起了山水集团。说是录音时啊，没想到刘庆柱知道山水集团那么多秘密，把这个录音录下来后吓坏了啊！这么多惊天的秘密啊，这个吴彩霞就和刘庆柱摊牌啊，告诉刘庆柱，刘庆柱，你干的那些事儿我告诉你，我可都知道啊。你要和我好说好散，我就把这录音呢都消了，要不然我就去举报你们。刘庆柱是一点不怕。这刘庆柱还说，汉东省的反贪局局长叫陈海，让他直接找陈海举报。吴彩霞说，我傻呀我呀，啊，你拿不拿250啊？这个刘庆柱给这么多大官打钱，就是汇款，我举报了哪个大官都能把我灭了，所以啊，我就没有去举报啊。后来才知道啊，刘庆柱当时就想向陈海举报，巴不得这吴彩霞去打头阵。侯亮平听明白了，吴彩霞这么说，高小琴一来找你，你就猜到了这是谋杀，根本不是什么心梗意外死亡。吴彩霞愣了一下，是，我当时还想呢，幸亏梗掉的不是我呀，是那个天杀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警方呢？哎，你这话问得怪呀，我为啥告诉警方啊？我又不想为刘庆柱报仇雪恨，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呢，就是他妈这个刘庆柱。对，他是你的仇人，何况这人一死又让你赚了200万。
1: 哎，就是嘛，人又不是我杀的。
0: 嘿嘿嘿，哎，这下我说完了吧，我该去跳舞了吧，现在我去跳舞行了吗？你们说我可以跳舞去吗？可以可以。对了啊，哎，吴彩霞，你那些录音呢都交出来吧。
1: 没问题，本来我录的这些啊是为了离婚用，现在用不着了，放我这里啊也许是个祸害，没准儿让我也梗掉了呢，你们赶紧拿走吧啊。
0: 说完这句话走到卧室，他折腾了一会儿，提着一包录音带出来了，
1: 给，都在这儿呢，不过呀这磁带钱啊，磁带那是我花钱买的，明白吗？你们得付一下。我算算啊，1块、2块、5块、6块、8块、12、12，145.6块，我这儿有发票，明白吗？
0: 侯亮平看了一眼，掏出200块给吴彩霞，行，

0: 别找了啊，都给你。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哎呀，吴亮平高兴啊！那么下楼离去时啊，这个吴彩霞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又欢快地加入了小区跳舞的大妈队伍。那么侯亮平和陆亦可上了检察院的车，启动开走。车过小区广场时，陆亦可看着跳舞的吴彩霞，感慨不已。哎，侯局啊，你说这个吴彩霞，这叫什么婚姻呢？侯亮平开着车苦笑一声，哎，戒备森严，彼此算计的婚姻呗，这种奇葩的婚姻呢，也是少见，咱们今天算开了眼了。现在彼此防范算计的婚姻并不少啊，尤其是这些年大城市的续房时代开始后啊，婚房上的名就是一种防范。陆亦可列举了自己某个闺蜜结婚时男方买房没写上她的名，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婚后男人事业发展不顺，靠她来挣钱养家。那么这个女子呢，便果断地离了婚，说是不离对不起婆家的设计，让这个男人守着她的婚前房产过日子去吧。侯亮平听了半晌无语，200块钱买来的磁带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新东西。这个吴彩霞说的没错，刘庆柱和那个小女子的叫床声占着相当比例，有价值的吴彩霞已经在公安局交代了。陆亦可讽刺局长给检察院造成了200元的损失。虽然最终没有找到刘庆柱说的那个账本，没能掌握拿下对手的关键证据，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够幸运的了。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公安检查两路同时突破了。长久的坚持，坚韧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那么迷雾正一点点散去，对手们的面目逐渐的清晰起来。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今天咱们再说说这沙瑞金。这沙瑞金呢，今天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内容呢也没有事先通知，以往开会呢会告诉别的人今天咱们探讨什么，研究什么啊，商量什么，这回啊没有通知。那么李达康和高玉良呢就分别赶往1号楼，在这个楼前是不期而遇啊。那么李达康就主动谈起了赵瑞龙，说是这小子这个胆子啊实在太大了，在这种敏感时刻跑到荆州捞一个嫖客法院副院长，理由竟然是山水集团有他的股份，还传了旨呢。这个赵公子啊，说老书记赵立春让他们少打内战。那么这个李达康话里有话呀，他说这话的时候瞪眼珠子看了高玉良，哎，玉良书记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小事讲分格啊，啊啊啊，哪来的什么内战呢？是不是谁打内战了？这说话不着边际啊。高玉良是满脸带着亲切的笑容，很有风度的频频点头，啊啊啊，就是啊，就是嘛，达康啊，在我看来啊，现在我省的政治局面好得很，可以说呀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了。哎，这个赵公子啊，真拿他没办法呀。啊， 就在这时候啊，那沙瑞金从背后过来了，乐呵呵的问：哎，你们说哪个赵公子啊？是不是赵立春同志的儿子赵瑞龙啊？
5: 正是正是，
0: 我正想问你们呢，赵瑞龙怎么在我省有这么多生意啊？这群众反应很大呀，尤其是吕州那个湖上美食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呐。这么多年了，你们就听不见？老百姓这么大的反应，你们都不知道？高有良苦笑一声：哎，听见了也没有办法呀，投鼠忌器嘛。
6: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7: 现在是人赃俱获，
8: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9: 汇报完，马上完。
7: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4集。
2: 宪兵队审讯室里，黑木子脸色阴沉地走到中泽面前。
3: 中泽大佐，为了天皇，对不起了。
2: 中泽转过头去，不理睬他。黑木子冷笑了一下，
3: 我问你两个小问题。首先，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走漏的时候，你是不是出去过？
4: 我出去过？没有啊。
3: 不，你出去过，回来的时候你的手上多了一包烟。
2: 中泽想了想，终于想了起来。
4: 哦，对了，我到门口买过包烟。
3: 很好，没有用刑你就承认了，但是还是我点出来了你才承认的。能不能我不点你就一股脑说出来？
4: 我就是买了包烟而已，别的没什么好说的。
3: 可是板垣将军要你清点出一份当时出去过的人的名单，你写上了池田少佐，写上了高桥少佐，你甚至还写上了我，怎么就没有写上你自己的大名？
4: 没有必要写上我，我没有出去，就是买了包烟。
3: 在哪里买的？
4: 大门口。
3: 是在大门口岗哨的南边还是北边？
4: 南面。
2: 黑木子得意地笑了。
3: 已经越过了岗哨，那就是出去了。
2: 中泽没想到黑木子会这样钻空子，赶紧申辩道：
4: 我就是在大门口买的包烟。
2: 黑木子立刻回了一句：
3: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小问题。卖烟的老头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3: 可他认识你，我们也认识他。
2: 黑木子说罢，向士兵挥了挥手：
3: 押上来。
2: 两个士兵立刻将已经摊成了肉泥的老头架了进来，扔在了中泽的面前。中泽见了，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听到中泽被审讯的消息，不免有些惊讶。
5: 这怎么会这样？
2: 板垣叹了口气，心情很沉重。
6: 唉，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是中泽送过去的，谁也说他有证据也有证人，可是我不知道证据和证人何在，这是我的悲哀呀。
2: 廖飞听罢，内心不禁一喜，
5: 一定是杰布罗夫在帮我。对，是杰布罗夫在帮我。
2: 板垣转过脸去，望着窗外。
6: 查来查去，我就是没想到他的头上。中泽洋造啊，中泽洋造，你跟了我差不多10年了啊。
2: 廖飞走上前一步劝道：
5: 板垣将军，您不必太伤感，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面对战争谁也保不住谁，明天将是什么模样啊。
2: 板垣又转过身来：
6: 怎么说，池田到教堂就真的只是因为向往终生，为了求得宁静了？
2: 廖飞轻叹了一声：
5: 唉，也许。
2: 板垣看着亮飞说，
6: 黑木少佐已经被宪兵队派过来担任特派监管员了。
5: 哦，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6: 我不想你因为个人情感影响了与黑木少佐的合作，所以我叫你过来先跟你打个招呼。
5: 谢谢将军的关照，我会处理好的。可是池田的事情
6: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5: 将军，无论情况如何，情报局不能一下就揪出两个投敌的军官是吧？那样的话东京大本营作何感想？将军，我觉得您也不希望这样对吧？
2: 板垣想了想点点头，感激地拍了拍廖飞的肩膀，用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呼叫器，
6: 让池田到我这里来一下。
2: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池田的声音，
7: 板垣将军，池田少佐奉命来到。
6: 进来。
2: 板垣看了看他，
6: 池田少佐，从今天开始你提升为中佐，把中泽的工作全部接过去。
2: 池田犹豫着没有回答。
6: 怎么，听到没有？
7: 听到了。
6: 听到什么了？
7: 从今天起我已经是中佐了，我接过中泽所有的工作。
6: 那你的回答
7: 是？
2: 此时在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一脸喜气地走了进来。
8: 哎呀，亲爱的大校同志，消息来了，我的李代桃江计划成功了，果然是一箭双雕，我们的高桥浩同志已经脱离了险境。来，咱们喝一杯，你这里应该有酒的。
2: 库拉科夫犹豫地看着杰普洛夫。
9: 啊，我的办公室里怎么会有酒啊？再说了，你胜利了应该你拿酒来。
2: 杰普洛夫笑着用手指点着库拉科夫。
8: 你看看你看看，又见外了，怎么是我的胜利呢？是我们的胜利，既然是我们的胜利，谁的酒不一样啊？啊，
9: 在办公室里喝酒，元帅要是知道了会骂人的。
8: 哎，怎么可能让他知道呢？再说了，元帅见酒如见命，谁知道他在办公室里喝不喝酒呢？
9: 你看见过我在办公室喝酒吗？
2: 随着话音，华西雷夫斯基元帅从门外走了进来。杰普洛夫望着华西雷夫斯基一下子愣住了。华西雷夫斯基严肃地说，
9: 现在还不到喝酒请功的时候，我们的情报人员虽然是脱险了，但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蛇还没有挖出来，蛇挖不出来就不能实施全面对日的雪崩计划，你们明白吗？
10: 是元帅。
2: 英英诊所里此时亮着光，过了一会儿灯灭了，卓越提着一个小罐走了出来，在他身后黑木慈像影子一样

0: 得了了，连写字本都有了，又是姐姐给你买的。
1: 大菜碟说着翻着写字本，
0: 这上面都是些什么字儿呀？哎，说给妈听听。
1: 巧丫笑着拿回了写字本，指着本子上的字说，
2: 这两个字是长春，姐姐说我们这儿不叫新京，新京是日本人给起的名字，长春才是我们自己的名字。
1: 徐师傅在一旁听了，一个劲儿地点着头。
3: 说得对，说得对，是这码事儿。
1: 大菜碟儿望着巧丫问，
0: 还有呢？
2: 这两个字是康熙，姐姐说这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名字。
1: 大菜碟儿看着巧丫，笑得合不拢嘴儿。
0: 哎呦，哈哈，瞧瞧我们巧丫都成了学问人了。
1: 徐师傅见了也凑了过来。
3: 哎，巧丫，你知道大菜碟儿三个字怎么写吗？
1: 巧丫要说什么，大菜碟儿扬手打了徐师傅一巴掌。
0: 你胡说什么？俺闺女学的是正经字儿。
1: 徐师傅听罢立刻笑。
3: 哎呀，我说个大菜碟儿又怎么不正经了？
1: 大菜碟听了伸手就来打徐师傅。
0: 你这个老不正经。
3: 这可是你说的。
1: 徐师傅一边说着一边往旁边躲。三个人正说着，卓越走了进来。卓越提了提手里的罐子说，
4: 哎，你们看，又有吃的了。
1: 大菜碟儿见了笑得合不拢嘴。
0: 哎呀呀，你看看我们是交了什么好运了。
1: 老徐立刻补了一句，
3: 可不是交了贵人运吗？菩萨刚走又来了观音。大菜碟儿，你还不赶快烧烧香。
0: 烧？你说烧什么都行，我明天就去庙里烧高香。
1: 大菜碟说着伸手去接罐子。卓越听了笑着说，
4: 那也替我烧柱香吧。
0: 是替你自个儿烧还是替别人烧？
4: 是替别人烧。
1: 大菜碟想了想明白了。
0: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替大兄弟烧的，对吧？
1: 卓越听了赶紧岔开了话头。
4: 哦，大姐，今儿晚上咱们吃点什么？
0: 今儿咱们晚上……
1: 大菜碟儿话没说完，就听见徐师傅喊了一句，
5: 谁？
1: 卓越听了赶紧走向院门口。
4: 徐师傅，有人吗？
1: 徐师傅站在门口望着远处叨念着，
3: 谁？怪了，明明看见门口有个人，我才喊了一声，怎么追出来却不见了？
1: 卓越听了警惕地问道，
4: 徐师傅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没看清，好像瘦瘦的。
4: 瘦瘦的？
1: 卓越听罢不禁皱起了眉头。此时在一个小酒馆里，廖飞和池田正对坐着在喝着酒。池田已经有些醉了，他拍着廖飞的肩膀说，
6: 这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苦短，我现在啊可是知道了做人难呐。
1: 廖飞看着池田故意问道，
7: 池田君，你刚刚升任了中佐，我还没有向你道喜呢，这个时候还说什么人生苦短，你这不是气我们吗？
6: 哎呀，有什么喜可贺的，都是苦啊。看着中泽君受苦，哎，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啊。
1: 池田说着喝下了一大口酒。廖飞看着池田突然说，
7: 中泽是苏联间谍，这个情报是你透露给水野的？

0: 崔天平爸吓了一跳。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廖飞笑了笑，紧紧地盯住他。
2: 外面都这么传，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0: 池田听罢激动地对廖飞说，
1: 高将军，你得相信我，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当我得到这个情报，我都愣住了。中泽大佐是苏联间谍，我谁都不敢说呀，是他们逼我说的。我现在很苦恼，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我不是害了中泽君吗？
2: 没关系，宪兵队会搞清楚的。
1: 哎，高桥君，我真的很后悔，可我也没办法呀，我是被水野他们给逼的。
0: 廖飞拍了拍池田的肩膀，似乎无意地说道，
2: 我们在苏军的情报人员应该知道一些情况，你可以向他们打听。
0: 池田定了定神，
1: 这最核心的情报人员都是由板垣将军亲自指挥的，他们的资料和联系方法都在板垣办公室的密柜里，没有人能知道。
2: 哦，
0: 廖飞假装无意地答应了一句，随即举起杯来，
2: 哎，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喝酒喝酒。
0: 两个人于是又喝起酒来。就在这时，黑木慈走进了酒馆，看见廖飞和池田以后，他大步走了过来。
3: 哎呀，二位都在吗？好像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
0: 廖飞见了，连忙站起身来。
2: 好，黑木君，你也常来这家酒馆？
0: 黑木慈笑了笑，
3: 啊，不常来，是池田君介绍的，说是这里有好的生鱼片，怎么，你们吃了没有？
2: 已经尝过了，相当不错呢。你来的正好，也一起来喝一杯吧。
3: 好好好，人多了热闹。
0: 黑木慈说着坐了下来。
3: 看来池田君已经喝了很多嘛，怎么样，池田君，还可以喝吗？
0: 池田看着黑木慈，满脸挂着微笑。
1: 啊，当然，我就知道你会来，所以正留着肚子等着和你喝酒呢。
0: 说话间，老板娘过来给黑木慈倒上了酒。廖飞对黑木慈说，
2: 黑木君好像刚刚办完什么事情吧？
0: 黑木慈奇怪地摸摸自己的脸，
3: 怎么，看上去很疲倦吗？
0: 池田在一旁立刻说话了，
1: 怎么会呢，黑木君，你从来都是精神抖擞的。哎，高小君，你还不知道吧，这黑木君啊可是个柔道高手，我跟他过招啊，三下两下就败下阵来了。
0: 黑木慈看看廖飞，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3: 高小君，池田君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厉害。
0: 廖飞望着池田说，
2: 不用你说，我早就知道黑木的厉害，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常常输给他。
0: 池田听罢，饶有兴趣地看看两个人。
1: 哦，是吗？有趣有趣，来来来，喝酒。
0: 三个人碰了杯，大口地喝起来。黑木慈放下酒杯，突然对廖飞说，
3: 高桥君，最近又去过那个诊所吗？
2: 什么诊所？
3: 就是你带惠子小姐去看病的诊所啊。
2: 没有，我也没有生病，只是带惠子小姐去过。
3: 是吗？听说那个女医生的医术很高明，我昨天去了一趟，很可惜没有见到她。
0: 黑木慈说着，注意地观察着廖飞脸上的神情。廖飞喝了口酒，尽量平静地回答道，
2: 是吗？可能是外出了吧，医生是经常要外出给病人看病的。
0: 黑木慈瞟了廖飞一眼，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3: 高桥君怎么会认识一个支那医生呢？
2: 是别人介绍的。
3: 是知大人吗？
0: 廖飞停了一下，不高兴地说，
2: 怎么了黑木君？我带惠子小姐去看病，你不高兴了？
0: 黑木慈被问得尴尬的咧咧嘴，
3: 那怎么会，惠子小姐生病了，我比你还心疼，我只是好奇。
0: 廖飞端起杯来喝着酒，不再理他。三个人一时间都不再说话，默默地喝着酒。
3: 那个女医生住在哪里？
0: 黑木慈突然看着廖飞，又接着问道。廖飞急了，厉声地说，
2: 我不知道，你可以不再问这个问题吗？
0: 黑木慈又咧嘴笑了笑，
3: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她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2: 黑木君，
0: 廖飞大声地喊了一句。黑木慈好像没有听见廖飞的喊声，自问自答地说，
3: 啊，当然我们的姑娘比他们要漂亮。
0: 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2: 你真无聊。
0: 说罢他转身走了出去。池田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
1: 哎呦，对不起啊黑木君，我呀已经喝多了，啊，失陪了啊。
0: 说完他也赶紧溜了出去。座位上此时就只留下了黑木慈一个人。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慈烦躁地看着他，
3: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0: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4: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0: 黑木慈叹了口气，
3: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

0: 知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第35集。
3: 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斯烦躁地看着他。
4: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3: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5: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3: 黑木茨叹了口气。
4: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你这样真使我为难，请你利用我的好脾气吧。要知道，审问你的人不一定总是我，还有别人，如果他们接过去，就不会这样体谅你喽。他们会让你把情报局刑讯室里所有的刑具从头到尾都尝试一遍，他们是这行的专家，而且喜欢跟人过不去，所以即使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愿意他落到这些人手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3: 中泽洋造没有理睬他的话，却问道：
5: 板垣将军呢？我有话对他说。
3: 黑木茨望着中泽冷笑了。
4: 板垣将军很忙，恐怕很难抽出时间到这里来。再说，东京大本营已经授权水野将军处理你的事情，我呢？因为你的事情出现，被派到情报局担任了特派监管员，所以我现在对你的审问既代表情报局也代表宪兵队。至于板垣将军嘛，大本营的意思还是回避的比较好，你不想把板垣将军一起拉向地狱吧？

0: 说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除了把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送过去以外，还给他们送过什么情报？
1: 中泽瞟了黑木斯一眼，低头不语。黑木斯有些火了，
0: 中泽，请你不要坏了我的名声，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被受审者难倒过。
1: 中泽突然站起来吼道，
2: 黑木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帝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背叛至高无上的天皇，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受你们的侮辱了。
0: 好啊，好气魄，可惜你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军人去死的资格。如果你不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那么你就只能在受尽侮辱并被蹂躏成一堆烂肉之后扔到阴沟里。你不相信吗？那你就试试好了。
1: 黑木茨没有说假话，中泽很快就被打手们打的是皮开肉绽。当中泽被冷水浇醒的时候，黑木茨正在他的身旁冷笑着。
0: 怎么样，中泽先生，这回你该清醒一些了吧？
1: 黑木茨抬起眼睛看着不远处血迹斑斑的老虎凳、红彤彤的大火盆和已经烧得同样通红的烙铁，不禁苦笑了。
3: 这些东西我用了十几年了，想不到今天用到我自己身上。唉，世事难说呀。黑木少佐，什么时候用到你的身上了？
1: 黑木茨笑了笑，
0: 谁知道呢，反正不是今天。
1: 中泽怒目地看着黑木茨，
3: 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你在追求惠子的同时却又与板垣将军过不去呢？
0: 因为我的心目中只有天皇，惠子小姐不会以谁更听她父亲的话作为择偶标准的，而板垣将军呢，一定时间以后他会知道谁才真正配得上惠子。
1: 中泽看了看身边的刑具，冷笑着说，
3: 好了，还想怎么折腾，开始吧。黑木少佐，你还会失望的。
1: 黑木少佐愤愤地看着中泽，
0: 但是我总得试试。
3: 当然，开始吧。
1: 中泽说着闭上了眼睛。
0: 开始。
1: 两个打手闻声又举起了皮鞭。中泽惨烈地嚎叫起来。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以疑惑的神情看着板垣。
4: 板垣叔叔，中泽怎么会是叛徒呢？
1: 板垣皱着眉头看着廖飞。
5: 谁知道呢，现在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中泽是叛徒，那这事情也太不可想象了。
4: 叔叔，是不是有人在陷害他？
5: 你在说谁？
4: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也太蹊跷了。
5: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中泽跟了我十几年，如果他叛变了，我是很伤心的。
4: 叔叔， 水野和黑木慈一直对我们情报局。叔叔，你可要当心呐。
6: 廖飞的话令板垣感得很温暖，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5: 谢谢你，孩子。
6: 此时在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已经晕倒在椅子上，不仅他浑身是血，就连站在他旁边的黑木慈此刻也被染的是血迹斑斑。两个打手站在他身边，一个个累的是气喘吁吁。黑木慈望着中泽，无奈地叹了口气：
0: 唉，到底是大佐很能忍受，不过这才只是开场，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6: 黑木慈说完转身向外走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黑木慈转身去接电话。
0: 喂，哦，是司令部。什么？山田司令官要亲自审讯中泽？好的好的。
6: 黑木慈放下电话，不禁犯了嘀咕，
0: 司令官要亲自审问，看来这里头是真的有文章啊。来人。
7: 在。
0: 把他押到司令部去。
7: 是。
6: 中泽被押走的第二天中午，水野拿着厚厚的一沓行审笔录来到了板垣的办公室，得意洋洋地对板垣说：
8: 板垣君，我给你带来了关东军司令部转过来的对中泽洋造的行审记录。
6: 板垣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
5: 怎么样？
8: 中泽洋造全部招供了。
5: 什么？他招供了？
6: 板垣一夫半信半疑地看着水野。
5: 他承认自己是苏联人的间谍？
6: 水野将手中的行审笔录扔到板垣的办公桌上。
8: 哼，我早就说过，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没人能在酷刑之下还能坚持到最后。看看吧，中泽洋造已经为苏联人工作了6年，详细情况都记录在这上面。
6: 板垣的手颤抖了，他拿起那沓厚厚的行审笔录，喃喃地说道：
5: 这真想不到。他人呢？我想跟他谈谈。
8: 没有必要了，山田司令官已经签署了格杀令，他现在已经在刑场上了。
6: 刑场上站着正取枪的行刑队员，中泽被推到了院墙边。院内窗户边上，情报局军官们神情冷漠地注视着。一声枪响，中泽倒了下去。廖飞离开了窗户，池田仍然靠在窗边，脸上充满了恐惧。窗外很快有摩托车将尸体拖走了。一间密室里，中泽血迹斑斑地躺在一张床上。山田司令官走进来，看了半晌，说：
9: 中泽大佐，起来吧。
6: 中泽慢慢地睁开眼睛，坐起来，吐掉了嘴里的假血。山田看着他说：
9: 我们刚才执行了一场假枪决，从现在起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死了，包括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苏联间谍，这样他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就会放松警惕出来活动。中泽大佐，你是无辜的，你以后的任务就是挖出隐藏在关东军内部的苏军间谍， 一切行动听从我的直接指挥。
2: 是，我一定会挖出那只鼹鼠，放心吧，山田司令官。
9: 很好。
6: 山田拍拍中泽的肩膀，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此时，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下室里，向维城、廖飞和卓越正在开着会。廖飞看着向维城和卓越说：“
4: 情况就是这样，只有打开板垣的密柜，我们才能知道一切秘密。后天是惠子的生日聚会，他们会请很多客人，这是我们动手的唯一机会。”
6: 向维城满意的点点头：“
10: 廖飞啊，你干得非常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这次行动，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动方案。”
6: 向维城说着，拿出一张标着行动线路的平面图，他指着图说：“
10: 板垣的别墅就在情报局的大院里，从别墅到他的办公室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6: 廖飞用手比量着图纸说：“
4: 我量过了，大约是20米。
10: 哦，需要多少时间？
4: 按正常速度，往返大约需要5分钟，加上开门和开锁的时间，大约6分半钟。
10: 6分钟。
6: 向维城思考了一会儿，对廖飞说：“
10: 留给你翻阅和拍照的时间不能超过3分半钟。你必须在10分钟内原路返回，你能做到吗？”“
4: 应该没问题，只是晚会上惠子、黑木慈很难摆脱。”“
10: 组织上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晚会上请了一个重要的客人来助兴，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他会帮助你的。”“
4: 他认识我吗？”
6: 廖飞忍不住问道。向维城摇摇头：“
10: 不，他不认识你，他只是按规定操作，吸引人的注意力，其他的就全靠你了啊。”“廖飞，祝你成功。”
6: 向维城说着伸出手来。廖飞握住向维城的手：“
4: 保证完成任务。”
6: 卓越也向他伸出手来：“
11: 廖飞，你一定能成功的。”
6: 廖飞没有说话，他紧握着卓越伸过来的手，眼里充满了凝重。板垣一夫家的别墅里高朋满座，此刻充满了笑声。今天是板垣的女儿惠子的生日，屋里坐着和站着许多前来道贺的人。别墅门口，惠子的母亲握着一位将军的手，脸上挂满了微笑：“
12: 感谢您来参加小女的生日晚会，您的光临使我们蓬荜生辉。”“
13: 哎，夫人客气了，小姐的生日给我们军人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带来了灿烂的光辉，我怎么能不来沾一下光呢？啊！”“
12: 谢谢，谢谢将军，里面请。”
6: 此时，过生日的惠子穿戴得十分秀丽，她热情而有礼地招呼着客人，同时又不断地往门口瞅。突然，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容光焕发的廖飞身穿笔挺的毛料军服，此时正出现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前。青春潇洒的廖飞被佣人领进了客厅，耀眼的灯光晃得他没有一下子看清楚厅内的客人，他谦恭有礼地和每一位客人握了握手。惠子一脸笑颜地迎上来：“
11: 高桥君，你来得晚了点儿，让我等得很着急。”
6: 廖飞微笑着从身后拿出了一束野花：“
4: 惠子，我跑遍了新京，竟然找不到花，找不到玫瑰，我只得到野外去采了。”
11: 哇，真漂亮！
6: 惠子高兴地接过野花，迫不及待地用鼻子闻了闻。
11: 嗯，真香。高桥君，你知道吗？这束花比在花店里买的更让我欣喜，太谢谢你了。为了这束花，你就是再晚点到也是可以原谅的。
6: 廖飞望着惠子，
4: 谢谢惠子小姐的理解。
6: 惠子翘起了脚，凑近廖飞的耳朵小声说道，
11: 高桥君，今天会有重要的事情让你吃惊的。
4: 哦，什么事情？
11: 哼，现在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6: 惠子说完，拉起廖飞的手，娇羞地向里面走去。此时，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口，站着换了一身军装的刚刚来到的黑木慈。他四下扫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正亲热地站在一起与客人聊天的廖飞和惠子，他的脸上不觉得浮现出了不快。他想了想，走到惠子的身边，拿出了一个礼品盒。
0: 惠子小姐，请您接受我的礼物。
6: 惠子好奇地打开礼品盒，目光中露出了惊喜的神情。站在一旁的廖飞朝礼品盒看了一眼，只见礼品盒里摆着一串用玛瑙做成的葡萄。惠子望着盒子里的礼品，由衷地赞美道，
11: 哦，真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6: 黑木慈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颜，
0: 啊，听说这是从满洲国的皇宫里出来的，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连城。
6: 惠子看着礼品摇了摇头，
11: 哦，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0: 惠子小姐，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你要是不接受，那就是看不起我黑木慈。再说这么高贵的礼品，除了惠子小姐，别人是没有福气销售的。
11: 那我就收了，谢谢你老同学。
0: 别客气。
6: 黑木慈将礼品盒递到惠子的手里，而此时廖飞却悄悄地离开了。手抱礼品盒的惠子转头不见了廖飞，赶紧将礼品盒交给了站在不远处的佣人，而后飞快地扫了一眼，看见了已经站在远处和一位客人正在聊天的廖飞。惠子快步走了过去，亲热地挽起了廖飞的胳膊。不远处，惠子的母亲看着挽着胳膊的廖飞和惠子，眼里充满了爱意。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
14: 夫人，尾山先生到了。
6: 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12: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14: 遵命，夫人。
6: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12: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对，今天呢又是周四了，
0: 嘿嘿，
1: 距离我们周六日还有一天的时间。
0: 对
1: 啊、今天呢还有很多我们这个新闻啊，包括到这周末有一些考试，还有新增了一些我们这个监控室录像啊。
0: 对，
1: 那这些这个简讯内容也是我们在半点之前需要一起来关注的。
0: 对，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还有我们的新闻板块内容。那如果各位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在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五级，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到17号白天，全盟多云渐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西南风五级，再来关注到17号白天至18号白天，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中沁旗东部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东南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或雨夹雪，偏南风四级。
0: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零下5到8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零下5到8度，巴勒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零下5到9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零下1到12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2到12度，二零号的是晴间多云1到15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2到13度，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2到14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0到11度，宝城镇晴间多云0到12度，上都镇晴间多云0到12度，多伦多尔镇晴间多云零下2到13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零下2到12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考区广大考生们注意了，2027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锡林郭勒盟考场的考区笔试 于2026年10月17号的星期六在锡林浩特市举行。 为帮助广大考生做好考前准备，现将考试有关事项提示如下：首先请及时自行打印准考证。 考生需于2026年的10月14号到17号 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快捷通道准考证打印自行打印，并认真核对准考证信息，阅读考生须知，知晓有关纪律要求。本次考试只允许考生携带一张准考证进入考场，考场 考场的主考证正反两面在考试结束之前不得涂改或书写任何的文字符号。二，请提前熟悉考点地址及交通路线。本次考试在锡林浩特市共设置12个考点，锡林浩特锡林郭勒盟

0: 职业学院主校区分设四个考点，在上述四个考点参考的校生可由主校区南门、东门出入。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北校区设机电系考点。另外，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锡林浩特市第二中学、锡林浩特市第三中学、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锡林浩特市第九小学和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设七个考点，请各位考生注意区分盟一中和市一中，考生车辆禁止进入校园，考点周边停车位有限，请接送考生的车辆在距离考点大门一定距离处即停即走，避免交通拥堵。本次考试考点较多，在通勤时要把堵车、天气、入场时间等因素考虑在内。
1: 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西蒙新增多个区间测速路段，关于 G208 国道、G331 国道孙云特右起管辖路段新增区间测速的公告，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机动车行车秩序，严厉打击飙车、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G208 国道及331国道孙云特右起管辖路段新增区间测速路段，现将区间测速路段及限速时速予以公告，具体如下。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增到的是区间测速路段，首先呢是一共是四个，第一个呢是 G208 国道孙云特右起管辖路段129公里加900米至164公里加600米，第二条呢则是 G208 国道孙云特右起管辖路段164公里加600米至129公里加900米，第三条呢则是 G331 国道孙云特右起管辖路段6273公里加600米至6296公里加700米，第四条则是 G331 国道孙云特右起管辖路段6296公里加700米至6273公里加600米，限速标准呢是80公里每小时。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城市音乐漫游。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十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即时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今天聊一个很现实很扎心的话题啊，就是买车养车用车，我钱花哪儿了？
1: 哎，都需要成本。
0: 对
1: 对，
0: 都得往出掏自己的这家底儿啊，
1: 没毛病。
0: 这或多或少这每月工资往进搭点啊，然后这个年底了分红了啊，往进搭点啊，
1: 是，
0: 反正到处都要钱。很多人买车就指定车价，觉得会降价降3到5万便宜啊，我这白捡3到5万便宜，真买啊
1: 买。
0: 哎，但这种影响你长期钱包还有保险、保养、油耗、维修、折旧、过户、年检这些环节。尤其是买二手车的朋友，如果不懂检查，可能买到事故车、泡水车、调表车，修车的钱比买车还要贵。那买保险时如果只看价格，理赔时可能会发现这个也不赔，那个好像也不赔，
1: 哎，就是什么都不赔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分4个板块啊。首先呢，第一部分呢是聊车辆的过户、年检周期、保险理赔相关的管理要求。那第二部分呢是讲讲二手车检查的要点和养车成本，帮大家避坑。
0: 对，
1: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一说保险怎么选，出险怎么处理。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把钱这个花在刀刃上吧。那最后的一部分呢就是解答2个常见疑问。首先就是里程表能不能完全相信啊？零整比为什么会影响修车钱？这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半点之前、半点过后啊，给大家去介绍的这4个板块内容。
0: 如果你正在开车，先把车停稳，系好安全带，再安心听节目。我们两个人跟各位来叭叭两句啊。我们先说第一个板块，就是说过户、年检、保险管理要点。首先说说第一板块，就是守旧法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车辆过户要及时，二手车交易必须办这个转移登记，只交车不过户，后续的违章啊、事故呀、年检呀，麻烦全是你的。比如王博卖给我车了，他说：“哎，咱哥们弟兄的啊，你车先开着吧。”好嘛，我第二天把车光撞了，撞了牛了，撞了羊了，甚至说可能是撞了更严重的一些事故了啊。
1: 是，
0: 这个王博一看，好嘛，他户还没过给我呢，这还是王博的事儿，
1: 就记我头上了
0: 啊。对，这很不值当哈。过户前要查清楚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违法未处理。合同里呢，像什么车况、里程、价格、交付时间，还有责任划分。白纸黑字咱千万得写清楚了，别打吵吵啊。
1: 就是千万别记到我头上啊。那第二天呢，就是这个年检周期要看清楚啊。小型的非营运的私家车现在这个检查的一个周期是放宽了啊，但是这个具体到您的这个爱车呢，最准的就是看行驶证还有登记信息，或者说登录交管12123去查询一下啊。那营运车、货车、面包车要求就更加严苛一些了，别拿私家车的标签套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管理办法。
0: 对，比如说您是开营运车的，或者您是开这个货车的哈，我们家小子啊，这个车，或者我们家姑娘这车啊，这是6年一验，
1: 我们头一年验的，为什么我这马上就又要验了，
0: 又得验了啊？这个咱们得按这个12123，咱们来及时查询一下啊。
1: 对喽，
0: 哎，第三就是保险要按规定投，交强险是法定的，这个必须得买哈。这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是或多或少你反正每年这掏钱都得掏在这份上了啊。
1: 是，
0: 就是即使说我别的这个商业险我不投，但交强险咱们必须得买哈。
1: 对，
0: 那个商业险呢看需求哈，像脱保的车辆不能上路出事儿，就相当于这俩字儿非常直观哈，就是裸奔。
1: 哎，对，
0: 这个很不值当哈。你如果是这个咱们的交警同志，把咱们车扣下来，然后说，哎，看一下您的这个这个车辆的一个具体的信息，然后你拿下驾驶证、行驶证，
1: 你看没交强险，
0: 对，人家一看信息，
1: 完蛋，
0: 哎，完蛋，真完蛋哈。那出事真的是很。

0: 难过了哈，续保前核对上一年的出险记录，你的保额免赔的条款价格很重要，但是理赔服务当然更重要。
1: 哎，对，那第四点呢，就是出险流程要看清楚。
0: 对
1: 啊，出事先保人，这是昨天就说过啊。
0: 对，
1: 再报警，再报保险，这个三步骤啊，保人、报警、报保险。
0: 对，
1: 那还有就是轻微事故要走快处快赔，有人伤或者说责任不清的情况之下呢，咱们打个交警电话啊，等等交警和保险员。那理赔的时候，图片、视频，还有维修清单、发票、责任认定书，这些全要留好。
0: 对，
1: 别未经保险公司的同意就自己修啊。自己修的，在不管是这个责任方也好，是非责任方也好，在哪里修的也好，这个可能会有定点，或者说有这个他自己的一套流程。
0: 对，
1: 所以说你自己修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会赔你
0: 啊。你比如好心啊，我给保险公司我垫点钱吧。啊，我先修了啊，我这关键着急用车，
1: 着急。
0: 你这个保险公司可能这个赔付慢一点，我得着急用车，我家就一个车，我着急。然后呢，说我先修吧，好嘛，修完之后人说啊，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您没有办理这个4S店专修，我们这边定点是在这个某某某修理厂。
1: 哎，对
0: 啊，我在门口修理厂修，那指定不行了哈。
1: 修完了，保险公司也说马什么没啊？
0: 啊，什么没？
1: 什么都没？
0: 什么都没啊？这可能不赔了啊。
1: 嗯。
0: 哎，第五呢，就是车辆异常状态要提前处理，像逾期未检，还有像这个保险过期、违法没有处理、抵押没有解，都影响过户还有使用。买二手车之前呢，这些必须查清楚。哎，这个咱们半点之前跟各位来聊了聊，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过户、年检和保险的管理要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尤其这个年根了，大家可能说，哎，挣了一笔钱了，哎，这个今年得有分红了，想琢磨换个车，但是二手车交易怎么弄、怎么整，整的自己没有问题，那这才最重要了哈。
1: 是，
0: 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提示到各位驾驶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听懂观众们的，听懂观众们的。
5: Zug zu Eskilstuna Link ist ein Division der Linksausgang Division。

0: 起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Hello， 各位来关注豆瓣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第二个板块，就是说二手车检查和养车的成本这一块哈。首先就是说二手车怎么查，养车多少钱？
1: 是，
0: 哎，买二手车最怕看着便宜用着贵，这几点咱们必须看哈。首先第一点就是查记录，什么维保呀、出险呐、抵押呀、违法呀。正规渠道咱查一遍，记录不全的咱直接谨慎购入。
1: 哎，对，那第二呢就是看车身漆面的色差，还有钣金的痕迹，还有缝隙匀不匀称，那还有呢就是车门引擎盖开合顺不顺，这个都是可能之前会有一些划痕呢、或者什么在上面啊。
0: 对，
1: 买二手车的时候是需要看这个外观这部分的啊。
0: 对，再来看结构件啊，就是说这个纵梁啊、 ABC 柱啊、防火墙啊，还有像这个后备箱的底板有切割、焊接、修复痕迹，很可能就是重大事故车，咱直接就 pass 掉就 OK 了啊。
1: 哎，对，那第四点就是看一看发动机的机舱啊，这个漏油、渗油这些有没有，还有就是螺丝有没有拆卸的痕迹，还有就是限速啊、限速啊乱不乱，还有就是声音稳不稳、怠速抖不抖啊，这些就是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
0: 对，再来看内饰和里程，方向盘呢、座椅啊、踏板的磨损呢、要和里程去匹配，里程低但磨损比较大，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调表了啊。
1: 对，那第六点就是看一下底盘，底盘最真实啊，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0: 对，
1: 拖底呀、这个锈蚀啊、还有这个漏油修复的痕迹啊，这些都可能会有啊，还有就是泡水车很可能会有泥沙异味，这个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0: 对，再来说这车，你买二手车不能我买了也就光看外观啊，也不是，咱得试试啊。什么加速呀、刹车呀、转向啊、换挡啊，如果这个车有异响啊，或者跑偏呢、或者冷车启动啊、热车状态啊，都得去试一试啊，别啊，就是人家说啊，这车便宜啊，便宜比这市面上便宜10000多、5000块钱呢啊，你这捡便宜了，不，咱得耐心的多看一看啊。
1: 对，还有说这个上百万的豪车啊，为什么只卖10万块钱、这个很多
0: 对
1: 很门道啊，
0: 是不是没这个手续啊，这得看看啊。
1: 是的，那第八点呢就是算一下养车成本。它就不只是油钱了啊，这个保险、保养、轮胎、刹车片、修车费、停车费，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维修啊，都是要算的啊。
0: 对，
1: 那豪华品牌、小众车还有配件，这个工时可能贵得非常吓人啊。
0: 对，这个都得去注意啊。
1: 对，比如说咱们花了这个小钱买了一辆，这个可能几年左右的这样的一款，比如路虎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比较贵的车啊，那他们的这些配件首先是不好买，
0: 对，
1: 那是第二呢，就是这些配件也不便宜。
0: 这个就是后期的一些成本得去自己去考量。你当然说可能当时就花了小钱，然后买了一个在当年很贵的车，然后这个牌面也排满了啊，直接 Max 拉满了。
1: 对，
0: 但是你后期这在修的时候难免有磕碰嘛，是吧？在修的时候，在保养的时候，总觉得这钱多如流水。
1: 哎，对，就没必要。
0: 这个对，那再来说说第三个板块，就是说保险怎么选，出险怎么处理。那么第三板块就是保险和理赔了哈。第一点就是交强险必须买，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1: 是
0: 基础的保障，但是保额有限，大事故根本不够用。那你现在街上这车，说实在，大家生活都好了，动辄50万、100万级的车都是比比皆是哈。你刮了、蹭了、碰了，挺麻烦哈。然后你一看说，你有保险吗？有。你有什么险？我交强险。交强险这个额度不高啊，这个理赔的额度确实有限。还提示到大家啊，这个如果对自己车技不保险的话，还是上一个商业险比较好啊。
1: 对，那商业险就是按需去搭配啊，三者险这个保额要保足。
0: 对，
1: 那现在这个人伤赔偿的标准是最高的，豪车也多啊，所以说是保一下对方。
0: 对，
1: 那车损这个车损险是保自己啊，建议买。那车辆人员呢，医保、外用药啊，看家庭情况啊，我们要是按需去选择，想加咱们就加上。
0: 对，然后第三呢，别只看保费低啊，像这个低价保单可能是在这个理赔范围啊，像这个服务网点啊、定损效率上缩水，理赔的口碑比便宜几百块要重要。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就是我觉得说实在哈，我自己上保险会上这个比较大的一点这个保险公司，
1: 对，
0: 也有看到过这。

0: 这个我甚至于都听都没听过的保险公司，也有朋友在上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哈，这个看个人去选择了啊。
1: 是，那还有就是这个小刮蹭啊，别着急报。怎么说呢？这个维修费低于次年保费上涨的话，咱们还是这个自费更加划算一些。
0: 对，
1: 但是涉及到人伤啊、对方车啊、责任不清这方面呢，咱们必须就得报保险了。
0: 对
1: 啊，以防咱们可能，比如说啊，咱们这个维修费啊，咱们是只花了这10000块钱，但是呢，明年的这个保费可能就会上涨很多啊，咱们就没有必要了。
0: 对，那再来看就是出险要留证据啊，现场照片啊、视频啊，现在大家手机都很方便嘛，拍个照、拍个视频很方便。
1: 是，
0: 对方的信息、责任的认定、维修的清单全存好，资料越全，哎，理赔会变得越顺道啊。
1: 是，那还有就是续保前要复盘一下，
0: 哎，
1: 比如说呢，一年没出险啊，就可能会有优惠；还有就是多次出险，可能保费要上浮。那根据实际的用车去调整，别盲目的加保啊，还是经济化一些。
0: 对。第四个板块就是说两个常见的疑问哈，就是说这个两个问题，问题一就是里程表能不能完全信？
1: 哎，
0: 这个答案很显而易见，就是不能完全去清晰，
1: 这都是可以调试的。
0: 对，里程表可以调，也就是这个调表啊，判断车况啊，别只看里程，要结合它的维保的记录啊。当然，这车如果全程就是它的这个车。这一生当中都在这个4S店保养，那查记录很快哈。
1: 对，
0: 但你要说他这一生当中，我去了东边的修理店去了，西边的4S店我也去了，南边的这个修理铺、小修理铺我也修过。
1: 对，
0: 啊，这个确实不太好找记录了哈。像这个出险记录，还有它的内饰的磨损、让轮胎的刹车、发动机的工况，这些车里程都不高，但是长途这种短途比较多一点，保养比较差一点，车况未必会好。有些车里程高，但是保养非常的规范，用车环境也比较不错，反而状态会不错。这个如果我觉得说实在啊，就是咱自己如果不会看的话，去找一个二手车评估商去看一下这个车到底是外观、内饰或者是里程到底怎么样，找一个专业人士去看一下，要比自己会看更好一点啊。而且记得要让他们出示一个我们这个查看的一个勘验的记录啊。
1: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是零整比啊？零整比呢，其实就是把一辆车所有的零件拆开单独卖啊，总价和整车的价格的比值。比如说呢，零整比越高，那就是配件越贵啊，这个修车越贵。那比如说有些豪华品牌呢，零整比能够达到500%啊，甚至800%，那意味着呢，修一次车的一个零件钱呢，能够买好几辆整车了啊，那就有点划算不来。
0: 对，
1: 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买这类车会考虑到延保服务啊，不然是真的修不起。
0: 其实这些说实在哈，还是得去考量一下。其实我们从这个我们十一过后啊，就一直在聊这个车辆方面的小知识。虽然说我们之前一直在聊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资讯呐、新车的一些预告啊等等等等哈，但是我觉得这些我们要平时了解的一些这个车辆的保养的问题啊，像行车的安全的一些小知识啊，
1: 必不可少。
0: 我觉得真的是得去关注哈。
1: 对，
0: 说实在，这些东西可能您觉得说啊，这个大家都啊小问题啊。这些甚至于说你俩别唠叨了，我都知道。但是或多或少，哪怕有1%的这个听众，我不太知道这个问题，我们说出来，您觉得，哎呦，这个我得注意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初衷就达到了啊。
1: 其实也是我们两个也一直在学习啊，
0: 就
1: 是跟着大家一起，把常见的我们身边关于汽车的一些问题呀、或者一些这个建议呀、或者说一些必不可少的一些准则、安全准则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精进。
0: 对，我们再来关注到就是这个三连涨之后国内油价的一个下调，预计呢在10月15号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8元。哈哈，很多朋友说哈，涨得挺快啊，降得挺慢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日前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在10月15号24时准时开启。机构的预测呢，汽油下调是来到了220元每吨，柴油下调210元每吨，折算呢零售终端的单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下降0.18元，95号汽油的每升下降0.19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8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来算，50升的容量来估测的话，加满1箱的90号汽油有望会少花9元。 也不少啊，
1: 也不少
0: 啊，也不少啊。这个调价机构呢是机构的预测数据，最终调情窗口呢请以10月15号发改委发布的调价信息为准啊。我们具体信息来期待一下今天24点来具体的一些信息吧。
1: 嗯，对，同时呢我们可能在新闻中媒聆听上也会发布啊，大家到时候如果时间我们看下午可能。

0: 是17点左右的那个时间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慕容没聆听啊，到时候看一下我们具体油耗是下降了大概多少啊。可能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0.18呢，不一定是咱们最终的数字啊，
1: 因为每个地区有不一样的这样一个降价的或者是涨幅哈。
0: 对，所以说大家到时候看一下信息啊，按需咱们这个24点之前赶紧把自己油箱加满，尤其是大家这个没油的朋友们啊，快加啊，明天呢就贵了。
1: 明天降了
0: 啊，明天降了，那今天别加，千万忍住，
1: 差点亲戚王博直接去加油站了啊，
0: 溜号了，溜号了啊，是降了、啊，
1: 对对对，三连涨之后要降了、啊
0: 那，那咱明天再加，今天先忍住啊。
1: 对，虽然说0.18元，但是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等这个啥时候降价哈、啊，
0: 对，
1: 降价的时候一定要千万记得住哈、啊，
0: 就留一个去那个加油站的这个油就够了。
1: 当然了，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要去加啊，别到时候这样亮黄灯了，
0: 加
1: 就走不了了，
0: 10块8块的先用呗，
1: 对，几十块钱先加着啊，到时候给他。直接怼满了就完事儿了啊！
0: 没错，
1: 哎，那以上呢是在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各位来分享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一些节目行程吧。

0: 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旅行四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旅行四季带大家到哪里去。

不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香蕉、苹果，在我眼前都一样。火锅、蛋糕，再来一个棒棒糖、酸奶、饼干，它们都是好搭档。汉堡、甜筒，那是我努力的方向。美食总动员，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6: 哎，到点了吗？
7: 又饿了。一会儿吃什么？
6: 不知道啊。
8: 来美食总动员，一起讨论一下吧。嗯。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旅行四季。今天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会儿外面天气还不错，但是呢，从明后天开始降温了。那么降温了，就该是时候吃羊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在锡拉浩特解锁羊肉的很多种打开方式。
1: 当深秋的风掠过辽阔草原，锡林郭勒的气温应声而降，寒意渐浓的时节，没有什么比挽热气腾腾的羊肉更能让我们的身心舒畅了。贴秋膘的正当时，锡林郭勒的餐桌上羊肉永远是不变的主角。哎，没错，那依托锡林郭勒大草原得天独厚的一个天然牧场，这里的羊肉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我们都知道，我们锡林郭勒的羊是饮泉水，石白草肉 质细嫩紧实，自带着一个清鲜和草香，几乎是没有这个腥膻味的。从草原的盛宴到市井烟火，从传统的硬菜再到家常滋味，一只羊在这里可以呈现出万千风味，什么这个烤啊、炖啊、涮呀、煮啊、炒啊等等不同的烹饪方式，可以解锁截然不同的一个味蕾体验。那循着香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锡林郭勒羊肉的一个风味世界。那么说起羊肉最纯真、最质朴，也是我们这里最流行的吃法，那就是手扒肉了。因为它是草原上最硬核也最经典的待客佳肴，更是锡林郭勒羊肉的灵魂吃法。没错， 我们一般吃羊肉呢，是这个精选带骨的羊肉，清水入锅啊，仅用一些少许的这个姜片呀、食用盐来调味，最大的程度保留了羊肉的一个本来的味道。那文火慢炖至肉质刚好脱骨，我们吃的时候也是一手握骨，一手持刀，顺着这个肉的肌理割下肉块，再蘸上一些韭菜花呀，肉质软嫩清鲜回甘，一口就可以尝到草原最本真的味道。
0: 因为没有繁复的工序，也没有花哨的调料啊，在这份粗犷里的精致呢，正是辽阔草原上最动人的生活美学了。
1: 没错，我们草原上吃羊的也千百种这个方法之一呢，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仪式感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烤全羊。烤全羊呢，是我们草原宴席上的一个重磅佳肴，也是待客的最高礼仪。
0: 那么它这个在选羊上也是有讲究的，要精选肥嫩的周岁羔羊，以秘制的腌料充分的浸润，整只架于炭火之上，要慢烤数小时，外皮烘烤至金黄酥脆，肉内里呢
1: 肉质要饱满多汁，一刀划开肉香四溢，外皮焦香，肉质软嫩，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嗯，我刚刚也说过，吃烤全羊是讲究仪式感的，金黄油亮的整只羊端上桌，香气裹挟着这个热气扑面而来，每一口都是我们草原的热情和厚重。嗯，那么来我们这儿呢，还有一个非常要吃的就是这个铜锅涮肉啊，它是我们锡林郭勒秋日的一个经典的餐桌体验。
0: 没错，那有着肉中人参美誉的酥脆羊肉，肉质就像这个丝绸般嫩滑，是毫无腥膻的。那炭火铜锅清水做底，几片葱姜做一个简单的提鲜，突出了羊肉本身的一个鲜甜。那师傅手工切肉，肉片呢也是薄厚均匀。
1: 那么肉片之入锅之后呢，三起三落就可以捞出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裹上满满的这个麻酱蘸料啊，肉香在口中慢慢散开，入口 极化的鲜甜是草原独有的舌尖享受。
0: 嗯，在我们锡林郭勒呢，还有一个比较家常的吃法，就是这个清炖羊排。比起热闹的宴席，清炖羊排也是我们本地人家常的一个最暖心的和还有这个暖身的美味啊。
1: 嗯，那么精选我们本地的羊排要冷水下锅，配上大葱、生姜，加一点大粒盐，然后大火呢把它烧开，再把浮沫撇掉，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不添加
0: 加繁复的调料，经过长时间的焖煮，将羊肉本身的鲜香层层释放，肉质软烂不膻，汤汁醇厚奶白。
1: 嗯，清炖羊排，喝一口这个鲜汤，再啃一块羊排，朴实的味道里也沉淀着最踏实的一个秋日暖意。
0: 嗯，还有一个可能听说的人不太多，但是在我们当地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啊，就是黄油卷子配上羊肉焖汤，是锡林郭勒的特色吃法。
1: 嗯，这个做法 呢，是用鲜嫩的羊肉切块入汤，仅用盐来调味，熬出这个奶白色的一个醇厚鲜汤。烫面呢是做成这个黄油卷子，铺在这个汤上焖熟，吸满羊肉汤汁与黄油的香气，入口既有面饼的筋道，又有羊肉的鲜香，还淡着这个淡淡的一个奶香味啊。
0: 这个时候一碗下肚，暖意从胃里开始蔓延到我们的全身，是草原人民秋冬时节的一个滋补美味了。
1: 没错，寒风起，羊肉香，在锡林郭勒的秋天，降温呢从来都不是烦恼，而是大快朵颐的一个号角。在这里，一只羊能变换出 N 种温暖大家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十月正当时，来锡林郭勒赴一场羊肉盛宴吧。

0: 作信息，免费装气象设备，还给补贴。发件方，境外机构。
1: 白给设备还给钱，有这种好事？
0: 国家安全部通报，设备数据自动上传境外，还带位置坐标，涉外探测站需经许可。
2: 国家安全不止在边境线，也在草场的气象站里。
3: 我们搞气象观测，站点设立，数据汇交，都要依法依规。来历不明的设备别立在草场上。
2: 一次核实资质，一次果断拒绝，一次及时举报，守住一片草场，一组数据，一条防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北疆有我，请祖国放心。
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线索，请拨打12339。
2: 检测到一条招募信息，招募草原生态志愿者，拍摄植物照片，提供报酬。发件方境外某研究机构。
5: 拍几张草和花还给钱，这不挺好吗？
2: 根据国家安全部通报，境外机构曾以开展生物物种研究为名，在我国招募志愿者，诱导其物种分布信息，并要求下载专用手机软件，将数据实时传输到境外。国家安全不止在边境线，也在每一张你随手拍下的照片里。
6: 我是草原管护员，常年在草原巡护，记录植被、水源、野生动物，这些数据不能随便给别人。
2: 你的一次拒绝，一次举报，可能守住一片草原、一群候鸟、一条数据链。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北疆有我，请祖国放心。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线索，请拨打12339。
7: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8: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7: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8: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9: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0: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

0: 山踏青，安全先行。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4: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5: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3: 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4: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5: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6: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3: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5: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7: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8: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

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城，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0: 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们有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西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西南风四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迪西拉奥特市多云渐晴，零下2到18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多云渐晴，零下5到12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多云渐晴，零下5到14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零下6到14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零下1到17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2到18度。二里浩特市多云渐晴，1到19度。苏云特右旗萨安塔拉镇多云渐晴，3到19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2到17度。浙江白旗棉土镇多云渐晴，0到1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多云渐晴，0到14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0到1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0下2到1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多云渐晴为主，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到访长征的出发、转折、会师等标志性纪念地，感悟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跨过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
1: 您给思源的，我来这里也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国共产党要不忘初心，全中国人民要不忘初心，不忘我们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不忘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不要忘了我们的父老乡亲。
0: 长征是一部用血色装订的史诗，其中极为悲壮的一页，当属湘江之畔那支绝命后卫师。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老红军军烈属和吴老同志代表时，充满感情地说，长征出发时，红军队伍中有20000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崇高的敬意献给英烈，至深的怀念长留心中。
1: 舍生忘死的红军将士靠什么？靠的理想。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样才能够不断地取得奇迹般的胜利。
0: 半截皮带是那段被称为人间奇迹的伟大远征的见证者，更是革命队伍如钢似铁奥秘的揭示者。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原第13集团军视察，听到半截皮带的故事，深有感触。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2: 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
0: 回望长征，缅怀长征，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 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0: 一部红军长征史，也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1934年，红军长征路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留下了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专程来到沙洲村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2: 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0: 浩然英雄气也，激荡天地间。1936年10月，4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宣告了长征战略转移取得伟大胜利，也标志着红军开启北上抗日、解放全中国的新征程。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考察，第一站便来到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馆，在雨中向英烈敬献花篮。
1: 所以我到这里来啊，也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 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每一次对历史的回眸，都是为了新的出发。征途漫漫，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辣子口需要征服。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1: 大家好，我是丽娜。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0: 未来三天我们有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西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西南风四级。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2度到18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5度到12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5度到14度。巴拉噶尔高勒镇多云见晴，-6度到14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度到17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2度到18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1度到19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3度到19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2度到17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0度到16度。宝昌镇多云见晴，0度到14度。圣都镇多云见晴，0度到15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2度到15度。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1度到14度。贝兹庙多云见晴，-2度到18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6度到1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7度到1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6度到1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7度到10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8度到9度。泰普斯御马院多云见晴，-1度到13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度到19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见晴，0度到18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3度到1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1度到15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5号的晚8点至16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来这里是麒麟咕噜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四季轮转寒暑交替，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迎接季节的变化，感受生活最真实的烟火温度。走进街巷烟火，记录身边温暖，见证基层服务，传递民生温情，这也是我们你好社区栏目一直以来的初心和初衷。没错，走在咱们辖区的大街小巷，大家应该都能明显的感觉到天气的变化真的非常的明显，白天的阳光虽然依旧温暖，但是早晚的风已经凉了很多，秋风萧瑟，昼夜温差一下子就拉开了。老话说春乏秋困， 下打盹进入了深秋之后，临近初冬，很多居民朋友最大的感受就是累。 是的，特别的明显。那很多人呢，不管是这个年轻人上班还是上学还是咱们辖区的中老年居民朋友们的日常居家，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状态，就是明明晚上睡得不算晚，白天呢依旧也是浑身乏力，提不起精气神，懒洋洋的，干什么都没有力气，整个人呢昏昏沉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而且更需要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咱们本地也要 马上迎来一轮的断崖式的降温，气温呢大幅的下跌，大风降温天气即将来袭，天气呢由暖骤然转凉，一边呢是骤降，寒意加重，一边呢又是身体的秋乏疲惫，免疫力偏低，双重的变化叠加在一起，如果大家不注意养生防护的话，非常容易受凉感冒，身体不适，引发各种换季的小毛病。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就专门结合当下的 天气特点，居民的真实生活状态，给大家带来一期超实用、接地气、全年龄段通用的秋冬换季养生科普，不分老人、青年、孩子，所有的居民都能够听得懂、用得上，帮助大家平稳、健康、舒适地度过秋冬交替的关键时期。那首先，我们要先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秋乏呢？为什么一到秋天，尤其是深秋降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格外的 疲惫，很多居民觉得自己是不是身体虚了，是不是生病了，其实呢完全不用焦虑的。 是的，那秋乏呢不是病，是人体顺应四季变化的正常生理现象。夏天呢天气炎热，我们人体的阳气呢全部向外的散发，新陈代谢呢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整个夏天呢身体都在持续的消耗能量、消耗气血、消耗津液，可以说整个夏天呢我们的身体都在高强度的运转。等到秋天来临，气温回落，天气转凉，外界的阳气收敛，我们人体的机能呢也会 自动从夏季的消耗模式切换为秋季的休养模式，身体就开始慢慢的攒能量补气血做休整，这个时候夏天积攒下来的疲惫感就会全部的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会莫名的觉得困、觉得累，也觉得懒。没错，那尤其是马上迎来了断崖式的降温，会进一步的加重秋乏的状态，天气呢突然变冷，我们身体的血管呢会自动的收缩，血液呢会循环的变慢。 大脑供氧供血呢相比于夏天呢会弱一些，大脑活跃度呢也是降低了，人自然就嗜睡乏力，精神不振，再加上秋冬呢白天变短，夜晚变长，光照减少，褪黑素呢也是分泌的比较多了，整个人就会是非常的容易困倦。而且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进行一个重点的提醒，不同的人群秋乏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是咱们辖区的青少年学生备考的同学们， 秋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上课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走神，犯困打瞌睡，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大打折扣。很多孩子明明很努力，但是状态却很低迷，其实就是秋乏在影响。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中青年的上班族，社区的青年居民朋友们，大家日常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本身呢身心就容易疲惫，再叠加上换季的秋乏呢，非常容易出现身心倦怠、烦躁乏力，白天呢工作没状态，晚上又睡不踏实的一个情况，长期下来呢很容易进入亚健康的状态。 最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辖区的广大老年居民朋友们。
1: 是的，那老年人呢，机体身体的机能呢下降，气血偏弱，代谢呢也是变慢，免疫力呢本身就不如年轻人，一旦遇到了降温，再叠加这个秋乏，不仅会浑身酸软，四肢无力，精神萎靡，还特别容易手脚冰凉，气血不畅，头晕胸闷。如果呢保暖不到位，养生不及时，很容易诱发感冒，关节疼痛，血压波动，心脑血管不适等换季的一些常见的问题。所以呢秋冬养生，老年群体呢是重中之重。
0: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兼顾青年人、老年人和孩子所有的需求，从身体的保暖、作息睡眠、饮食调理、运动养生等等，全方位给大家讲透彻，让大家更加从容地应对降温，轻松缓解秋乏。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分析关于断崖式降温如何要科学地防寒保暖，避开哪些误区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大重点内容，就是防寒保暖。马上呢到来的断崖式降温呢，不是慢慢的变冷，是一夜降温，骤冷骤寒。很多居民朋友们呢来不及换衣服，还穿着初秋的薄衣服，早晚吹风呢也是特别的容易受凉。
0: 而且咱们居民平时在保暖这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误区，有的人怕冷，一下子就穿了太厚，中午一出汗，风一吹就立刻感冒了。有的人觉得自己年轻扛得住，早晚不添衣，寒气呢慢慢的侵入了身体。还有

0: 的提醒咱们社区的老年朋友们，很多老人呢不怕热就怕冷风，脖子头顶呢最怕受凉，降温之后呢早晚风大，出门呢不要嫌麻烦，薄款的帽子、轻便的围巾要提前的安排上，不用太厚也不用臃肿，防风保暖就可以，避免呢过早的穿一些厚重的冬装呢捂得燥热，也避免呢穿薄了受凉。
1: 第二个重点部位呢就是腰腹，腰呢是肾之府，腹呢是脾胃所在，腰腹一旦受凉，很容易寒气入体，脾胃虚弱，腰酸乏力，肚子发凉，很多人秋冬呢容易胃痛、腹泻、腰酸，其实这些都是腰腹受凉导致的。秋冬穿衣一定要护住腰，不要穿低腰裤，不要露肚脐，外套不要敞怀吹风。
0: 是的，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双脚，老话讲寒从脚起，双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慢，脂肪最少，是全身最容易受寒的地方，脚一凉呢全身都跟着凉，秋冬呢一定要穿保暖的鞋袜，晚上尽量少光脚，少踩在凉地板上，老年朋友们呢睡前可以适当的温水泡脚，驱寒暖身，助眠解乏。
1: 我们也推荐大家要坚持分层穿衣法，也是最适合咱们地区昼夜温差大的穿衣方式。内层呢可以穿透气柔软，中层呢要穿锁温保暖的衣服，外层要穿上防风挡风的衣服。白天升温的时候可以脱外套，早晚降温呢可以立刻穿上，可以做到随时增减，冷热可控，避免一冷一热反复刺激身体。
0: 在这里呢，也要和年轻的居民朋友们贴心的说一句，目前降温呢是属于深秋初寒，而不是深冬严寒。年轻人呢不用一次性的穿成厚冬装，过度保暖呢反而容易闷热上火，出汗着凉，轻便的外套、薄卫衣、针织穿搭刚刚好。而老年朋友们呢体质偏虚寒，可以适当的提前做好防护，戴好帽子，围好围脖，循序渐进的进入冬天。

0: 讲完了防寒保暖，我们再来重点解决大家最困扰的问题，就是秋乏困倦，浑身疲惫。很多居民一到秋天就喜欢长时间的补觉，觉得睡得多就能不累，其实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误区。是的，我经常就这样干。但是呢，很多周末呢，就是一到周末呢，很多人就是一觉睡到中午，午休呢一睡睡两三个小时，结果是越睡越困，越睡越累，头昏脑胀，浑身呢也是非常的酸软。 这就是过度睡眠导致的秋乏加重了。所以说我们在秋冬解秋乏呢，核心不是多睡，而是睡对睡规律，睡得精准一些。好的，这回记住了。那首先呢，是晚间的作息，建议大家呢秋冬尽量的早睡不熬夜。秋天呢阳气收敛，适合养阴养静。熬夜呢最伤阴血，最耗元气。长期的熬夜的朋友们呢，秋乏会成倍的加重，免疫力呢也会
1: 持续的下降，换季呢最容易生病了。建议呢成年人尽量是晚上11点之前就入睡，老人孩子呢更要早早的休息，顺应这个昼夜的变化。其次是大家最关心的午休的问题，我们给大家一个社区的标准的黄金的午休时间，就是中午睡15分钟到20分钟是最佳的。
0: 是的，15到20分钟的午休呢，可以快速的恢复大脑的精力，缓解上午的疲惫，提振下午的精神，改善秋乏的状态。睡醒之后呢，神清气爽，不昏沉，不乏力。
1: 但是如果一旦午休时间超过了30分钟的话，身体呢就会进入了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被叫醒之后会出现睡眠惯性，头昏疲惫，四肢发软，反而更加加重了秋乏，整个夏天，整个下午都无精打采的。
0: 尤其是对于学生上班族、老年朋友，在午睡呢切记要睡得太久。我们也专门给不同人群呢整理了一些作息的小建议。那青少年朋友们呢，要早睡早起，午休呢短时蓄力，保证学习状态；上班族呢固定作息，不熬夜不懒觉，平稳的恢复体能。那老年朋友们呢，要早睡早起，适度的静养，白天不要长时间的卧床昏睡，越躺越乏， 越睡越虚。
1: 很多老年朋友们觉得自己大了，困了就睡，累了就躺。其实，在秋冬的季节，适当的活动，

0: 检测到一条合作信息，免费装气象设备，还给补贴。发件方，境外机构。
1: 白给设备还给钱，有这种好事儿？
0: 国家安全部通报，设备数据自动上传境外，还带位置坐标，涉外探测站需经许可。
2: 国家安全不止在边境线，也在草场的气象站里。
3: 我们搞气象观测，站点设立，数据汇交，都要依法依规。来历不明的设备别立在草场上。
2: 一次核实资质，一次果断拒绝，一次及时举报，守住一片草场，一组数据，一条防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北疆有我，请祖国放心。
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线索，请拨打12339。
2: 检测到一条招募信息，招募草原生态志愿者，拍摄植物照片，提供报酬。发件方，境外某研究机构。
5: 拍几张草和花，还给钱，这不挺好吗？
2: 根据国家安全部通报，境外机构曾以开展生物物种研究为名，在我国招募志愿者，诱导其物种分布信息，并要求下载专用手机软件，将数据实时传输到境外。国家安全不止在边境线，也在每一张你随手拍下的照片里。
6: 我是草原管护员，常年在草原巡护，记录植被、水源、野生动物，这些数据不能随便给别人。
2: 你的一次拒绝，一次举报，可能守住一片草原、一群候鸟、一条数据链。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北疆有我，请祖国放心。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线索，请拨打12339。
7: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 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9: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8: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9: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0: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1: 家是最小国，
12: 国是千万家，
1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13: 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保暖，那秋冬的饮食养生呢也是非常的关键的，除了作息保暖之外呢，饮食也是秋冬养生的核心关键。降温来临，秋乏缠身，我们的饮食原则也非常的简单好记，就是多温水，忌寒凉，易温补，少油腻。
14: 秋天的非常干燥，风大，水分流失很快，再加上降温之后大家不爱喝水，很多居民的秋冬口干、咽干、皮肤干，体内燥热，疲惫上火，都是因为水喝得太少而导致的。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坚持多喝温水，少量多次，持续补水，改善秋燥，缓解疲惫，促进代谢。
13: 那第二点呢，就是秋冬换季呢，尽量的少吃生冷、寒凉、冰饮、凉菜，生食瓜果。寒凉食物呢最伤脾胃阳气，脾胃一虚呢就是气血不足，秋乏呢也会更加的严重，身体的抵抗力呢也是直接的下降，非常的容易受凉生病。
14: 我们在饮食方面也可以适当加一些温性的食物，温补食材。初冬降温的阶段，可以温和的补气血，暖脾胃，驱寒气。日常饮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温润温补的家常菜，荤素搭配，清淡营养，补充身体的热量，抵御外界的寒气，帮助身体平稳换季。
13: 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秋冬呢进补切忌猛补、大补、油腻补。很多居民朋友们呢一到秋天就大鱼大肉，重油重荤，容易激火上食，痰湿重，反而呢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让人更困、更乏、更慵懒。清淡温补，温和调养，才是秋冬的养生之道。
14: 尤其是老年居民们，他们的脾胃消化比较弱，切忌要暴饮暴食，切忌油腻厚重，要少食多餐，温热软烂，营养均衡，才最适合秋冬的养生。
13: 那 很多人呢秋乏之后的状态就是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几乎呢是不运动，越不动呢其实气血是越慢，身体越沉，秋乏越严重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4: 所以说秋冬养生一定要动一动，慢运动，轻锻炼，不需要高强度的健身，不需要剧烈运动，适配全年龄的就是秋日慢运动。
13: 是的，那白天呢秋日阳光温柔，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清爽，非常适合出门散步，慢走舒展身体，活动四肢，适度的户外慢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振精气神，疏通经络，驱散体内的寒气和疲惫感，是缓解秋乏最简单最免费的方法。
14: 我们也特别建议辖区的老年朋友们，如果天气好的话，没有风，温暖的这个时间段，可以下楼散散步，小区溜溜弯，在公园慢行，简单的拉伸，不要长时间的居家闷坐，适度的接触阳光，适度的活动身体，能够有效的改善气血不足，精神萎靡，浑身乏力的状态。
13: 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秋冬运动呢切忌过早过晚过量，早晚呢风大寒凉，那尽量呢选择中午午后阳光呢好的时段去活动，那运动呢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大汗淋漓，出汗吹风呢是非常容易受凉感冒的。
14: 聊完通用的养生知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针对社区的老年居民做一期重点的暖心提醒。
13: 那随着降温的到来呢，老年群体是我们社区重点关注重点守护的人群，老年人呢阳气偏弱，抵抗力差，适应能力呢也弱，这个断崖式的降温呢对老年朋友的身体呢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心脑血管关节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段。
14: 天气转凉，寒意渐浓，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出门戴好帽子，系好围巾，重点做好头颈、腰腹、双脚的保暖，不贪凉，不吹风，早晚不宜外出久留，作息呢要规律，不熬夜，午休时要短时静养，不要终日的昏睡，饮食要温热清淡，少吃生冷，不乱进补，每天适度的运动，多晒太阳，舒展身心。
13: 没错，那只要大家呢做好日常的细节防护，稳住生活习惯，顺应季节养生，就可以稳稳地度过秋冬换季的最不稳定的这段时间，减少生病，减少不适，安稳过冬。

0: 其实社区的温度呢，就藏在每一次的天气提醒，每一次民生科普，每一次贴心的叮嘱里。我们你好社区栏目每周坚持和大家见面，就是希望把最实用最接地气的生活知识养生知识送到千家万户。
1: 是的，让居民呢懂生活会养生，知冷暖稳度日，也是我们基层社区服务的一个最朴素最温暖的一个初心。那季节变化，天气降温，变的是温度，不变的是对每一位居民朋友们的守护和牵挂。
0: 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广大的居民朋友，近期的气温波动幅度大，断崖式的降温即将来袭，请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添衣保暖，规律作息，科学饮食，适度运动。
1: 没错，那缓解秋乏，抵御寒凉，科学养生，平稳换季，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
0: 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一场战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到访长征的出发、转折、会师等标志性纪念地，感悟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跨过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
4: 云水思源的，我来这里也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0: 中国共产党要不忘初心，全中国人民要不忘初心，不忘我们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不忘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不要忘我们的父老乡亲。
1: 长征是一部用血色装订的史诗，其中极为悲壮的一页，当属湘江之畔那支绝命后卫师。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老红军军烈属和五老同志代表时，充满感情地说，长征出发时，红军队伍中有20000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崇高的敬意献给英烈，至深的怀念长留心中。
0: 舍生忘死的红军将士靠什么？靠的理想，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样才能够不断地取得奇迹般的胜利。
1: 半截皮带是那段被称为人间奇迹的伟大远征的见证者，更是革命队伍如钢似铁奥秘的揭示者。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原地13级团军视察，听到半截皮带的故事，深有感触。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0: 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
1: 回望长征，缅怀长征，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0: 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1: 一部红军长征史，也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1934年，红军长征路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留下了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专程来到沙洲村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0: 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 浩然英雄气，激荡天地间。1936年10月，4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宣告了长征战略转移取得伟大胜利，也标志着红军开启北上抗日、解放全中国的新征程。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考察，第一站便来到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馆，在雨中向英烈敬献花篮。
0: 所以我到这里来啊，也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啊，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路上。
1: 每一次对历史的回眸，都是为了新的出发。征途漫漫，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辣子口需要征服。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4: 南泥湾精神永流传，山河浩荡，岁月留痕，黄土高原的风穿越80余载岁月，依旧吹拂着南泥湾的阡陌良田。这里曾是荆棘丛生、兽迹出没的蛮荒之地，是世人避之不及的烂泥洼，也曾是烽火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绝境自立、勤俭守廉、实干为民的初心底色。硝烟散去，垦荒的镢头早已尘封，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淬炼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穿越时代、滋养党风政风的精神清泉。危局立心，艰苦明志。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华夏大地战火绵延，山河飘摇。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烧杀劫掠，蚕食封锁，妄图摧毁抗日根基。国民党背弃合作初心，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调集数十万重兵层层围困陕甘宁边区，构筑千里封锁线，下达严苛禁令，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流入边区，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本就地处黄土高原贫瘠腹地，土地荒芜，物产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层层重压之下，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国民党蓄意克扣拖欠八路军既定军饷，边区财政弱不复出，库无余粮，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脱产人员激增，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每日仅有5分钱菜金维持生计， 寒冬腊月，缺衣少炭，食不果腹成为常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葫芦娃》第三集。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阅读《寻梦中国》这本书，我们还在黑龙江省呢。今天来讲到的是黑龙江的第四集，所以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葫芦兄弟，水火奇功。火娃和水娃无意中救了蛇精、蝎子精后，蛇精假意请他们到妖洞喝酒。为了救哥哥，火娃和水娃冒险进入了妖洞。他们刚走进妖洞，咣，身后的石门就紧紧地关上了。蛇精带着火娃和水娃向妖洞深处走去。
3: 请跟我来。
2: 忽然前面传来了阵阵流水的声音，蛇精不怀好意地说，
3: 昨天我们这儿突然冒出一股水瀑挡住了去路，只好请二位从那边绕过去了。
4: 哼，绕过去干嘛？瞧我的吧。
2: 水娃说着跳到飞流直下的水瀑前，将水瀑一股脑的全吸进了嘴里。蛇精眼珠一转，把火娃和水娃带到了一个断崖前。他说，
3: 这个地方叫乌龟探水，可河道已经干了300年了，如果有河水，乌龟就会驮我们过去。不过这儿干得底儿朝天，我们又得绕远路了。
4: 哼，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2: 水娃张开双手，站在乌龟背上，朝断崖里吐水。眨眼间，河道里的水就哗哗地涨了起来。乌龟扑通一声跳进河水，驮着火娃、水娃和蛇精朝对岸游去。蛇精见水娃本领高强，又惊又恼。酒宴开始了，蛇精举起酒杯，假装客气地说，
3: 请二位请喝。
2: 蝎子精也举杯敬兄弟二人。
5: 哈哈，咱们干。
2: 火娃喝了一口酒，
3: 哼，这酒倒是不错，可惜太冷了点，这洞里也是又冷又暗。
5: 对对对，你说的对，来呀，快点灯生火。
2: 蝎子精忙附和道，可火娃将手一摆，
3: 慢，看我的。
2: 只见他口吐烈焰，将周围大小火炬全都点亮，接着他又喷出了火焰，将杯子里的酒加热。蝎子精看得目瞪口呆，
5: 哎呀，你们兄弟二人真是神通广大呀，佩服佩服佩服。
2: 火娃把酒一饮而尽，
4: 哼，妖精，别花言巧语，快还我哥哥。
5: 哎呦，误会了误会了，二位的兄长都是天神下凡，我们哪敢怠慢，眼下嘛，他们正在睡觉，请看。
2: 一道道石门和机关层层打开，只见大力娃和金刚娃正一左一右地睡在石榻上。蝎子精虚情假意地说，
5: 看他们正在休息，睡得可香了，一会儿你们就可以团聚了。来来来，咱们先喝酒。
2: 蛇精掏出了如意，变出了一壶美酒。他说，
3: 这叫冷泉清凉酒，二位快请尝一尝。
2: 两只黄蜂怪抓着壶瓣飞去给葫芦兄弟倒酒，火娃刚喝了一口，脸上顿时红一阵青一阵，这酒好喝。火娃话还没说完，就仰身倒在椅子上醉了过去。
5: 真是个毛孩子，才喝了几口就醉了。
2: 蝎子精嘲笑着，水娃砰的一拍桌子，
4: 哼，别小瞧人，快把好酒给我拿来。
3: 好好好，你等着。
2: 蛇精冷笑着摸出他的如意，念念有词，只见大厅中间的地面陷了下去，一口盛满酒的巨碗升了上来。
3: 葫芦娃，这是一碗销魂酒，如果你能把它干了，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2: 蛇精恶毒地说道。
4: 好，一言为定。
2: 水娃展开手脚吸起酒来，可是碗刚见底儿，酒又呼呼地冒了出来。水娃就这么一碗接一碗地吸着酒，最后终于支撑不住，扑通一声醉倒在酒碗里。蝎子精见水娃中计了，哈哈大笑起来。
5: 这个蛮小子酒量可真大呀，这回总算把他灌倒了。
2: 可蛇精却皱着眉头说，
3: 眼下只抓了四个葫芦娃，我们可不能高兴得太早，接下来嘛，一切听我的安排。
2: 爷爷家中，大山里的小鸟们天天衔着花露来为千里眼娃治眼睛，老爷爷也天天熬药给千里眼娃治耳朵。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有一天千里眼娃滴了花露之后，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兴奋地把好消息告诉了老爷爷。
4: 爷爷爷爷，我看见了，我全能看见了。
2: 老爷爷欣喜地笑了。好哇，我的娃娃。千里眼娃对小鸟们说，
4: 小鸟小鸟，谢谢你们为我治好了眼睛，我们兄弟一定要消灭妖精报答你们。
2: 可就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呼呼，千里眼娃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葫芦藤上的两个小葫芦在风中东摇西摆，惊慌地喊着，
4: 爷爷爷爷爷爷。
2: 老爷爷连忙一手托住两个小葫芦，一手护住千里眼娃。黄风中传来了蝎子精和蛇精邪恶的笑声，一只蝙蝠精从天而降，用钢叉卡住了老爷爷的脖子，另外两只蝙蝠精用钢叉挑断了葫芦藤，抢走了两个小葫芦。蝎子精举着两个小葫芦哈哈大笑，老爷爷拼命挣脱了蝙蝠精的钢叉，抽出砍刀狠狠地朝蝎子精掷去。蝎子精被砍刀砸得眼冒金星，恼羞成怒的蝎子精哇哇大叫，一把抓住了老爷爷的后背，把他扔下了山崖。千里眼娃惊叫着扑过去，爷爷，可是他却被蜘蛛精用网罩住了，两只蝙蝠精把他拖上了天空。老爷爷坠入崖底，被一根松枝挡了一下，摔到了半山腰的岩石上，昏了过去。
3: 一只山鹰徐徐飞来，衔起老爷爷，把他带到了一块平整的山石上。山神唤醒了老爷爷。
6: 善良的老人家，你好啊，总算把你找来了。
3: 山神缓缓地对老爷爷说，
6: 妖精从葫芦山逃走后，葫芦籽儿被你取走，可还有一样有用的七色莲花，你却还没有拿去。你一定要把这朵七色莲花交给葫芦兄弟，只有这样，他们七兄弟才能连成一心，消灭妖精。
3: 山神话音刚落，山鹰就化成一片红色的莲叶，载着老爷爷飞进一个山洞，去取七色莲花。妖洞里，蛇精正举着到手的两个小葫芦，洋洋得意。蝎子精在一旁奉承道：“
5: 夫人，你真是深谋远虑，七个葫芦娃终于都到手了，请夫人快把他们炼成七星丹。”
3: 别急，小葫芦还太嫩。蛇精转着眼珠子说：“趁他们还没有成熟，我要把他们培育成我们的葫芦娃。”蛇精将两个小葫芦挂在了滴着毒汁的魔水岩下，可就在这时，蓝葫芦却从藤上蹦了下来，砰地裂成了两半，隐身娃轻巧地从里面飞了出来，亮光一闪，不见了踪影。蝎子精跺着脚叫道：“
7: 快把葫芦娃给我抓回来！”
3: 可蛇精不慌不忙地指着剩下的紫葫芦说：“大王别急，这个葫芦娃能耐最大，只要他听我们的话，就算其他葫芦娃都打过来，我们也不怕。”这时隐身娃一一找到了中了魔法的哥哥们，他又是气愤又是心急：“二哥二哥，你快说，怎样才能把你们救出去啊？”千里眼娃焦虑地说：“妖精有一个如意宝贝，只有他才能解救兄弟们，可是妖精总把它捏在手里，就连睡觉也是，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它拿来吗？”“啊，这容易，你就看我的吧。”隐身娃一拍胸脯，信心十足地说：“不过六弟，即使你拿到了如意宝贝，不知道咒语还是没用的。”千里眼娃说着，附在隐身娃的耳边悄悄地告诉了他一个办法。妖洞的大厅里，蝎子精正在大口吃肉，蛤蟆精站在桌子上给他倒酒，忽然酒杯和酒壶都在半空中飞舞起来。蝎子精和蛤蟆精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酒杯和酒壶就噼里啪啦地砸向他们。原来呀，是隐身娃在戏弄他们呢。蝎子精气恼地嚷嚷道：“快把葫芦娃给我抓住！”众妖精纷纷赶来捉拿隐身娃，蛇精急忙掏出了如意宝贝，念起了咒语：“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他想把隐身娃用寒气给冻住，可是蛇精的咒语刚一出口，隐身娃就跳开了，而咒语也被千里眼娃的顺风耳听了去。隐身娃忽隐忽现地捉弄着妖精们：“
8: 我在这儿呢，快来抓我呀！”
3: 蜈蚣精听见隐身娃闪进一个洞里，就拎着狼牙棒探进去搜寻。
5: 光听点声音，人呢？
3: 蜈蚣精话音刚落，隐身娃就从洞顶上砸下一块石头来，把蜈蚣精压在了下面。隐身娃捡起狼牙棒，向蝎子精和蛇精打去。
8: 哼，你们这些妖精，捉我兄弟，害我爷爷，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9: 啊，饶命，饶命啊！
8: 蛇精和蝎子精被飞舞的狼牙棒打得鬼哭狼嚎，变身娃哈哈大笑，消失得无影无踪。蛇精和蝎子精会就此罢休吗？隐身娃能拿到如意宝贝吗？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

节目中说到了中国第一国际界河，小朋友们还记得是哪里吗？对，就是和省名同名的黑龙江。今天呢，我们来讲北大仓三江平原。

0: 龙江省境内呢，还有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平原，它就是举世闻名的三江平原。三江平原呢，是东北平原的东北部分，是昔日的北大荒，如今的北大仓。三江平原的三江指的是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三条大江浩浩荡荡地汇流于此，通过漫长的冲击，最终在黑龙江省东部造就了一片平整而又广袤的沃土——三江平原。狭义上的三江平原面积 4.25 万平方千米，广义上的三江平原还包括木棱、星凯平原部分，总面积 5.13 万平方千米。三江平原的土壤类型以黑土、白浆土、草甸土和沼泽土为主。黑土是一种肥力极高的土壤，它是大自然特别赠予人类的宝物，不仅性状好，而且非常适合作物生长。黑土广布正是东北地区成为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自然原因。那么，得益于黑土地的哺育，三江平原在大规模开垦之后，从原本一望无际的茫茫草甸、沼泽和森林，摇身一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多处大型国有农场在这里拔地而起，这里逐渐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那么关于三江平原的内容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小朋友们分享。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0: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了。最后童谣坊呢，今天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名字叫《萤火虫对星星说》，伴随着这首歌，我们就要再见喽，明天见。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2: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3: 新增登记的

0: 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2: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3: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5: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6: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7: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 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一些产能

0: 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以西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以西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6: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7: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8: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8: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0: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3: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2: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4: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8: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 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石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8: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2: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8: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百年
18: 恒源祥
17: 为您报时。
19: 杨一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哦，这里讲到了，就是其实对待昆虫草木我们也是不可以随便伤害的。
2: 对，哎呀，这一句话其实让我们看上以后觉得挺感动的哈。
1: 嗯，
2: 这个古人的这个人生意境啊，
1: 嗯，
2: 确实呢，这个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
1: 感觉到我们古人的心中啊，是充满了慈悲之心。
2: 对，他对这个天地万物啊，
1: 嗯，
2: 我们的自然万物都是非常的热爱的。
1: 嗯，
2: 就像我们现在讲说，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
1: 对，
2: 我们拥有一个同一个地球母亲，
1: 嗯，
2: 或者说呢，我们要爱护我们的河水，因为那是我们的母亲河，
1: 嗯，是，
2: 是吧？所以现在的话，大家都意识到那个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了。
1: 的确是这样，
2: 是吧？
1: 嗯，
2: 那其实看看我们古人呢，他们早就意识到了。
1: 我觉得这句话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2: 对，天人合一的思想。那么，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呢，我们一个人生活啊，他不会是独立生活的，
1: 嗯，对，
2: 他一定要有一个生活的空间吧？
1: 对，
2: 比如说我们这个要有呼吸的空气，
1: 嗯，
2: 要有喝的水。要吃的粮食，
1: 嗯，
2: 是吧？甚至我们要有一块土地踩在那里面吧，我们不可能掉在空中啊，因为我们还没有修成仙人，
1: 是，
2: 所以一定要站在地上。如果地上的话，
1: 嗯，
2: 都是石头，都是垃圾，那我们日子没法过了。
1: 嗯，对啊，满眼望去都是石头垃圾的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2: 心情不爽啊，
1: 对，
2: 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树木都砍光了，都是秃秃的荒山，
1: 嗯，
2: 那根本没有生机勃勃的景象，那人生也觉得很惨淡的。
1: 嗯，而且没有了树木，也会有很多沙尘暴，整个环境会恶化。
2: 对啊，再一个假设说哈，我们现在把鸟啊，
1: 嗯，
2: 虫子都杀光了，
1: 嗯，
2: 然后确实是没有一个蚊子，也没一个苍蝇，那个鸟都没有了。
1: 对，
2: 那我觉得在那里头，那不生不如死吧？是吧？
1: 是啊，
2: 那个小生命都不能陪伴我了。
1: 嗯，
2: 所以我也听说过哈，有的人你看他在监狱里头，那监狱里头有时候在房间里头就有一只小老鼠陪伴着他，他觉得有生命的乐趣。
1: 是，
2: 所以这个生命呢，它实际上是共存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里面。
1: 嗯。
2: 那么古人呢，对于这种自然万物的热爱啊，其实是儒家也好啊，道家也好呢，都很讲究的。
1: 嗯，
2: 我记得在《论语》里头呢，孔老夫子就讲过，他说呢，他做到了叫做这个钓而不刚，亦不涉宿。
1: 哦，给我们讲一讲
2: 这
1: 什
2: 么
1: 意
2: 思呢？
1: 嗯，
2: 就是说他去钓鱼的时候，他不用网钓，
1: 用网钓一下会钓上来很多，
2: 叫一网打尽，是吧？
1: 对，有一个词叫一网打尽，
2: 大鱼小鱼，大虾小虾，
1: 全部都网上来，
2: 全网上来了。那我们把那个小鱼小虾都网上来，将来它都长不大了，
1: 长不大它也不可能再繁衍，
2: 不能传宗了。
1: 是，
2: 所以我可能这一网就真都打尽了，然后这个水里头呢就真变成没有鱼虾了。
1: 嗯，
2: 所以古人他就不是啊，他说你看我真是要需要钓鱼的时候，实在为了维持生活啊，没有办法，那去钓的时候就是拿个钩去钓，我不拿那个网去钓，他就到这种境界。
1: 嗯，
2: 还有亦不涉宿，他就说你看晚上的时候鸟啊趴在树上，对吧？
1: 嗯，
2: 人家正在睡觉呢，
1: 对，
2: 可能两个人正在或者一家子正在那舒舒服服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把它射下来。
1: 哦，就是鸟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不要射它，
2: 不要太狠了，是吧？让人家好家伙，白天也挨射，晚上也挨射，空中也挨射，
1: 睡觉
2: 的时候睡不踏实。
1: 对，
2: 所以你看古人他对这个生命的这种体会和关怀哈，就是让我们很感动，
1: 心地非常的柔软。
2: 对，这个确实让我们很感动，所以这个是，
1: 嗯，
2: 可以说呢是一种爱护环境，爱护大自然，
1: 嗯，对，
2: 这个非常环保，
1: 嗯，
2: 而且呢它是一种爱心的呀，自然的一种展现。
1: 对，如果我觉得我们要钓鱼一下就想网越来越多的鱼，一网打尽的话，我觉得助长了我们的贪婪。
2: 对，
1: 它跟修身也是有关系的。
2: 对对对，所以呢，
1: 嗯，
2: 这个在这个古代社会的时候，你像，
1: 嗯，
2: 我们这个孟老夫子哈，
1: 嗯，
2: 他就讲过一个人的爱心呢，
1: 嗯，
2: 他是一层一层的来成长的。
1: 对，
2: 他不会说突然之间就我爱世间万物啊，这个不太可能，
1: 嗯，
2: 他说爱心是从哪里开始呢？他是说由亲亲而人民，由人民而爱物。他说一个人的爱心呢，我是先从爱护自己亲人开始的。你看每一个人其实都对自己的父母很好了。对，那我们做先生的也很爱自己的太太咯。太太呢也肯定很爱自己的先生咯。做父母的很爱自己的孩子咯。是，说我们肯定不愿意伤害我们身边的亲人吧。对。 然后希望我们的亲人和幸福快乐，是吧？希望他们的这个人生呢美满。那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份心，也在做这些事情。那下面把这个对待亲人的爱心，对待父母的孝顺心，对待先生妻子的恭敬心，是吧？对待孩子的这个关爱之心，把这份心扩展到对待所有的人。哦，按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我用我对待父母的心情，我对待其他人的父母，其他人的长辈，敬老嘛。 然后呢，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用爱护我孩子的心去爱护天下的孩子。这叫做呢，这叫怀幼。《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李宗。

0: 宗皇帝在郡守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1: 那接着再用爱人的心
2: 去爱
1: 物、
2: 哦，
1: 这个物呢就包括就是昆虫草木了，
2: 哦，是包括所有大自然中的生灵，
1: 哎，生灵不要去浪费它，不要去伤害它，
2: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不是把我们的地球啊搞得满目疮痍是吧，左边挖一个洞是吧，右边呢掏一座山，弄得这个大地呢都不像个大地的样子，
2: 哦，
1: 哎，反倒是对这个大地中的这些生灵啊，对这些草木啊我们都很爱护，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爱心呢它就不断的拓展了，那拓展到了当我爱护天地万物就像爱护我自身一样，这个时候就叫天人合一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中西方思想在这一点上，在博爱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1: 是，
2: 因为我最近在看《德蕾萨修女传》，
1: 是，
2: 他就讲过，他说其实啊，我们生活着这个世界被苦难的大海洋所包围，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和家人开始培养我们的爱心，一点一点去扩充它，让这个大海洋的面积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就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充满关爱。
1: 所以您刚才讲这个苦难的大海，就超越苦难的大海的方法其实就是爱心。
2: 对，就是爱心。
1: 对，所以爱越大呢这苦难的海就越小，
2: 是
1: 爱越小呢苦难的海就越大，
2: 的确是这样。是
1: 啊，那么我觉得这种环境保护的思想呢在中国的祖先那里头啊一直都是很强调的，而且我们的祖先都非常有智慧。
2: 对，
1: 据说呢你看好像古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诸葛孔明是吧，
2: 是
1: 三国时期的，
2: 对，
1: 诸葛亮是吧，三国演义啊现在都对他非常的推崇了，我们都知道，而且呢像三国演义和诸葛孔明已经成了这个智慧的化身，
2: 是
1: 好像在日本呢很多的企业界人士都要学习三国演义的，
2: 哦，
1: 他在那里学习呢用这个三国演义的方法，孔明的智慧哈，来治理他的企业。
2: 好像诸葛孔明就有一个很好的发明，当时在一夜之间运送了很多粮草，这个东西叫木牛流马是吧？
1: 对，其实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实际上就相当于机器人了。
2: 哦，
1: 就是我们不是人力了，也不是活的马，也不是活的牛，它是个木牛，
2: 是木质的，
1: 说是木质的，我估计它那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装置和技巧。
2: 哦，
1: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据说呢你不用力量推动它，
2: 它自己会走，
1: 它会走，它就拉着车走了。就是我们等于现在讲这个能源问题啊，它通过那个方法解决了，
2: 它等于是一个自动的能源，而且还环保。
1: 对，那这样的好东西咋就没传下来呢？
2: 对呀，我们现在多么需要这种啊，可能朋友会想，
1: 如果要传下来的话我们现在不就发了吗？
2: 是
1: 吧，因为现在西方的搞的机器人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2: 对，
1: 解决一个能源问题嘛，我们所谓永动机是吧，
2: 是
1: 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们祖先呢
2: 早就有了，
1: 据传那个诸葛亮他是属于道家人，
2: 哦，
1: 他的道家的道术的修行功夫很强，
2: 哦，
1: 所以我估计呢他也从天地间呢天界，
2: 啊，得到一些灵感啊，
1: 可能得到一些灵感啊，他取得了这项技术。但是据说呢他用了这个木牛流马，完成了这次战役以后啊，就帮助他运送粮草的战役以后啊，他就把它全毁了。
2: 他为什么要毁掉呢？
1: 哎，所以后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毁掉了我们就看不见木牛流马了，
2: 对，
1: 所以就怀疑有没有木牛流马，
2: 是，
1: 这是第一个怀疑。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的祖先他有这个力量和智慧，但是为什么毁掉，我们在想哈，他这种东西出来以后啊，大概第一人就变得懒惰了，
2: 对，
1: 第二的话呢可能对自然规律的这种破

0: 那可能会比较强，而且人的欲望会出现，你看我不用劳动了，有人来帮助我干活了，等等等等哈，这样的话呢，人就慢慢就堕落了。而且它对环境的破坏也会随着后人啊不断的把它推陈出新，
1: 那当然，
0: 而变得越来越毁环境。
1: 对，你像我们现在讲这个空调这个问题哈，
0: 是，
1: 其实空调这问题你说好还是不好，
0: 它跟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带来了舒适方便，
1: 对，但是你看一个空调的形成它要费电吧，
0: 嗯，
1: 还有很多的设备吧，
0: 嗯，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在空调环境里头一年24季都是恒温的，实际上它并不符合自然。 李毅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据说呢，其实我们人生活在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国度里头，它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使命的。是，
1: 比如夏天出出汗，出出汗呢，实际上是把冬天的时候的积在身体里的一些毒素啊，就排泄出来了。
0: 哦，
1: 同时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它多晒晒太阳嘛，它等于积攒了很多很多的能量，
0: 嗯，
1: 把冬天的寒排出来了以后，又积攒了能量，
0: 对，
1: 积攒了热量，准备过冬用了。
0: 冬天的时候，我们夏天攒的能量就可以释放出来。
1: 对，因为夏天的时候呢，把那很多毒素都排出去了嘛，就积攒了很多能量，所以冬天的时候就不用生病了。
0: 对，
1: 因为它已经排毒了。
0: 是啊，
1: 所以冬天的时候又有能量，所以冬天的时候就过得很好。
0: 而且冬天呢，不会觉得过于冷，很怕冷。
1: 对，那么我们现在在空调里头，你看看就出现问题了，是吧？
0: 嗯，
1: 那冬天的寒气没排出去。
0: 对。
1: 是吧？夏天的热量没吸进来，
0: 是，
1: 结果到了冬天一定怕冷，特别怕冷。
0: 夏天又怕热，一热就受不了，一定要有空调。
1: 所以我们呢，实际上呢，这个身体因为在这样一个太舒适的环境下，已经有点变得弱不禁风了。
0: 对，
1: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啊带给人的好处的同时，看来呢它也带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
0: 也就是说它是一把双刃剑。
1: 双刃剑，甚至呢它带给环境的一种破坏，是吧？你比如说大家现在都用空调，
0: 嗯，
1: 都用空调的时候，如果不用空调，可能我们就是35度。 对，为什么呢？因为让自己小房间变凉的时候，把热气都排到了公共区域里。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的民间故事啊，给大家讲一下，说这传说了，就是有师徒两个人都是医生，他们呢在行医的同时呢还在修道修仙，这是民间故事了啊。结果修着修着呢，徒弟啊就修成了，升到天上当了仙人，师傅呢还在这当医生，还在这治病救人，就是没修成。后来他就很奇怪，他说 我的徒弟用的方法药方啊都是我的，他修成了天仙，我还是一个凡人，为什么他就老在这想。有一天他的徒弟呢知道他师傅啊在人间在想啊，他就跑到师傅面前了，他师傅说啊你回来了，你快赶紧告诉我为什么我还是没修成，
0: 对呀，
1: 你已经成仙人了。结果徒弟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师傅啊你的药方都很好，唯独呢你那用的药里头啊很多你用的是那个动物的尸体，
0: 甚至有一些小虫子啊，你都把它当成药来配了。可是我觉得呢，药性呢，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一些植物、矿物都可以起到同样的药性。所以呢，您的药方里头，凡是用这个昆虫啊、小动物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尸体的这样的一些药方呢，我都给你调了。我用的都是一些什么植物啦，一些这个矿物啦，结果起到了同样的治疗效果。
1: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的功呢就大于过，我的功就积得多，所以我就修成了。那您老人家呢，一边做好事呢，一边还在错事，功过相抵，人家老修不成。结果他师傅一听完之后就恍然大悟，就把药方呢都改了一遍，结果过了几年以后呢，师傅也修成了。这个传说故事很有意思啊，这就说明其实我们一颗恻隐之心可以帮助自己进步，对，因为上天呢有好生之德，对吧？对。
0: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是应该相信的，上天有好生之德。
1: 对，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呢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所聊到的核心的内容是昆虫草木由不可伤，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节约爱护身边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乃至呢我们手边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开始，做一个节俭的人，做一个爱惜物命的人。
2: 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城静和，生活更祥和。

拥抱每种境况，承认每次错误，分享每份欢乐，思考每个秘密，体谅每片苦心，宽恕每次冒犯，治疗每颗心灵，尊重每个人的真相，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向每个人馈赠最伟大的礼物，向每个人送出最美好的祝福。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让心灵走向安详。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握命运需要有美好的心灵。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我要向您介绍爱自己的五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停止自责，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告诉自己，自己已经很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就能轻松地改变生活。给自己创造有价值的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就会使自己总是处于不幸，给自己的身体制造疾病和疼痛，拒绝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请不要故作完美，那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使我们看不到应该怎样治疗自己。相反，当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时，我们将会赞赏自己的不同之处。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如果我们自责，就意味着我们在隐藏自己。第二点是停止让自己感到恐惧。我们许多人总是喜欢吓自己，使得处境越发的恶化。我们把一点小事就想得很严重，总是期待生活的最坏。其实啊，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生活方式。如果发现自己习惯性的在心里自我暗示不好的事情，请用想象美好的事物来替代它。告诉自己，不，我不想想这些东西了，我要想傍晚的日落、玫瑰花、美丽的巴黎、游艇或瀑布等等。只要你不断地这样做，最后将会改掉这种习惯。当然了，这需要练习。还有一点啊，我要提醒您，请耐心地呵护自己。听众朋友，忍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经常因为自己的不忍耐，使别人的生活发生不幸。不忍耐就是拒绝学习。我们希望不学习或不经过必要的过程就得到答案。请想一想，我们的心就像一块荒芜的原地，充满了自我憎恨的荆棘、绝望、愤怒、焦虑的石块，还有一棵叫做恐惧的老树要修剪。如果能把这些丑恶的东西清除了，土地将变得适宜撒种，你种下喜悦和成功的小树。

所有的伤痛。放松非常有用，不论什么时候，您都可以深呼吸，闭上眼睛，把紧张释放出来。呼气的时候，可以轻轻地对自己说：我爱你，一切都会好的。然后你会觉得多么宁静，你正在给自己制造新的思想。 我们没有必要紧张和恐惧的生活，想象积极的画面也很重要。每个人都能想象想你的房子，想你所爱的人，想报复伤害你的人，真是奇妙，我们的心都可以做到。第五个释放自我的提醒就是多赞美自己。指责摧毁内在的灵魂，赞美可以塑造灵魂。 请认识你的力量，我们是无限智慧的体现。如果我们轻视自己，就是轻视创造你的力量。请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告诉自己你很棒。如果只是一次就放弃，那肯定没有效果。就算只能做一分钟，也请努力吧。不论你是否认为自己配不配得到，请让自己接受美好的事物。 当我们认为自己不配得到时，又怎么能够积极地对自己说话呢？为了改变你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呢？

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1: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2: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0: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3: 给妈俩被子。哎，
4: 聊啥子呀？
1: 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0: 生活因你而点亮。
5: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
3: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4: 10月15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7次会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锡林郭勒盟引发热烈反响。
4: 辉腾两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投产送电。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10月15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7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及贺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盟委书记庞辉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抓好集体学习、专题研讨、轮训培训，努力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不断增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压紧压实党建工作责任，深入探索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战斗堡垒打造得更加坚强过硬。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挖基层小微权力运行中的漏洞，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要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围绕全盟重点产业链，加强本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健全完善人才需求清单，依托企业内部实训平台，强化校企合作，高质量有针对性的举办技能培训班，定向培养更多一线实用技工，为全盟长远发展夯实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引导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节能降碳改造，进一步更新老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推动生产流程、能耗管控、安全监测等全面升级。要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做好项目服务，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氢能综合应用、算力产业等实践突破。要依托龙头企业，做好牛羊精细化屠宰加工，延伸副产物产业链条，稳定如酒油、马铃薯等企业生产运行，提升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质效。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盯重点行业常态化开展各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做好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各项工作，以实际实效报账交卷，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锡林郭勒盟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盟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锡林郭勒力量。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薛竹音、戈顺龙、张建新，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2: 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徐立杰常年深耕在临床一线，深知优化患者就医体验、提高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的重要性。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徐立杰：
5: 我们将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严守医疗核心制度，强化多学科协同治疗，推动疾病防治关口前移，优化就医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多年来，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不断传承创新中蒙医药，为患者提供优质的中蒙医药健康服务。众多凝聚民族智慧的医院小药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民生良方。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五疗药浴科主任吉林巴雅尔：
6: 我们持续打磨蒙医药浴、放血疗法等适宜技术，坚持蒙西医结合，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同时，我们积极下沉牧区，做好有关蒙医治胃病方面的宣传，推广我们的蒙医传统疗法，把简便验点的蒙医传统疗法送到牧民身边，守好草原群众的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近年来，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对慢性疾病的管理能力，为患者提供更加高效的医疗服务。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全科医学科护士玲玲：
7: 作为一名全科护士，我会立足岗位，耐心做好健康宣教、随访监测，用心服务每一位患者，把便民暖心的护理服务落实到实处，守护好群众日常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锡林郭勒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持续完善防控体系，公共卫生防线更加牢固高效。锡林郭勒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鹤：
8: 要筑牢鼠疫啊等重大传染病防控的防线，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要深化疫防协同啊，落实好布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的联防联控机制，还要抓好呢健康宣教，推动防控意识从要我防向我药防转变，让大家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健康的自诉和管理。
3: 10月14号，辉腾梁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完成新建3号主变压器启动冲击试验，正式投产送电。工程投运后，锡林郭勒盟中部输变电容量进一步扩充，区域供电可靠性持续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9: 辉腾梁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位于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仑牧场境内，是锡林郭勒地区重要新能源汇集站。目前，这个站已汇集新能源装机1537兆瓦。本次扩建新建75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及其3侧间隔。工程于2025年10月开工建设，历时近12个月建成投产。近年来，锡林郭勒地区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风电、光伏项目接连落地，新能源接入需求持续攀升。这个站原有主变在 N-E 运行方式下，单台主变面临过载风险，难以满足电力外送及民生保障供电需求。为更好服务地区绿色能源发展，缓解主变 N-E 运行方式对新能源汇集送出的影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坚持电网建设适度超前原则，投资6998万元实施主变扩建工程。辉腾梁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项目经理薛东：
10: 作为区域新能源汇集送出的关键节点工程，该项目投产后将全方位保障京能智慧300兆瓦红光直插项目及辖区大批新能源项目的顺利接入，电网与电力充足，精准适配西蒙中部地区日益增长的用电负荷需求。
9: 工程投运后，地区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区域电网韧性显著提升，可保障新能源项目全容量送出，对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今年，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0月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大关。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方明报道。
2: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深化与蒙古国扎门乌德站两站一体化协作机制，实时共享车流货存信息，精准保障跨境运输高效运转。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密切联动，无缝衔接，全面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综合服务能力。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1: 我们进一步优化宽中轨衔接、货物换装、列车编组等作业流程，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压缩车辆停留时长，实现进出口货物快进快出。
2: 依托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区位优势，口岸不断创新物流模式，开通铁矿石进口城际班列，推出定制化落地加工物流服务，货源吸引力持续增强。目前口岸通行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
3: 10月14号，苏尼特洋高凡新品系评审鉴定会在苏尼特右旗举办，专家组最终一致同意这一新品系通过鉴定。继乌珠穆沁羊高凡新品系成功通过鉴定后，锡林郭勒盟在地方特色肉羊种质创新领域再次取得关键性突破。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12: 会前，专家组先后在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实地考察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核心群和幕后推广群，详细了解新品系选育、饲养及示范推广的全链条成果。会上，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培育项目带头人、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童斌汇报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的技术路径、核心成果以及应用价值等情况。9位肉羊产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技术答辩、质询评议等程序，一致认可这个品系的培育成果，并建议进一步扩大群体规模，开展系统性选育。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楚明星：
13: 产高兽的那个有单高变成双高啊，经济效益一般要能够那个增加60%到100%，所以呢，这个它的推广对这个产业的提质增效以及生态资源的保护都有很大的那个吧促进意义。
12: 苏尼特羊是锡林郭勒盟优良地方肉羊品种，肉质优异，草原适应性强，但偏低的繁殖力长期制约着肉羊产业提质增效和牧民增收。2019年以来，锡林郭勒盟联合内蒙古大学等科研单位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经多年选育，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繁殖性能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已有核心群2个、扩繁群8个，核心群母羊胎产高率达150%。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阿拉腾保拉格嘎查牧民保因巴达尔呼：
14: 我们家从去年开始引进这个双高种公羊，目前200只几处母羊，建了260多只羔子，比以前多建了70多只羔子。
12: 新品系的培育成功，不仅为牧户实现减畜不减收提供坚实种源保障，同时有助于缓解草场再畜压力，推动肉羊产业降本增效。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培育项目带头人童斌：
15: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扩大我们的基因检测范围，同时把已经培育的携带高繁殖力基因的种公羊呢，尽快的推广到牧户合作社，提高这个绵羊的繁殖力呢，多产高呢，这样是既可以保护我国北方草原生态前提下呢，可以让蒙古农民增产增收。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们有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西南风4级。16号夜间至17号，锡林浩特东南部、乌拉盖、东中近旗、西乌中近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全蒙气温下降8度左右，西南风4级。17号夜间至18号，锡林浩特市东部、乌拉盖、东中近旗、西乌中近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雨夹雪，其余地区多云渐晴，西北风4-5级，短时7级。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零下2度到18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多云渐晴，零下5度到12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零下5度到14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乐镇多云渐晴，零下6度到1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零下1度到17度。苏尼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2度到18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度到19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渐晴，3度到19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2度到17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渐晴，0度到16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多云渐晴，0度到14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0度到1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零下2度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

0: 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

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0月15号，中共习蒙委召开2026年第47次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锡林郭勒盟引发热烈反响。
2: 辉腾粮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投产送电。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10月15号，中共新蒙委召开2026年第47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及贺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蒙委书记庞辉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蒙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抓好集体学习、专题研讨、轮训培训，努力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不断增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压紧压实党建工作责任，深入探索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战斗堡垒打造得更加坚强过硬。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挖基层小微权力运行中的漏洞，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要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围绕全蒙重点产业链，加强本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健全完善人才需求清单，依托企业内部实训平台，强化校企合作，高质量有针对性的举办技能培训班，定向培养更多一线实用技工，为全蒙长远发展夯实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引导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节能降碳改造，进一步更新老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推动生产流程、能耗管控、安全监测等全面升级。要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做好项目服务，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氢能综合应用、算力产业等实践突破。要依托龙头企业，做好牛羊精细化屠宰加工，延伸副产物产业链条，稳定乳、酒、油、马铃薯等企业生产运行，提升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质效。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盯重点行业常态化开展各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做好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各项工作，以实际实效报账交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锡林郭勒盟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 推动全盟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锡林郭勒力量。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薛竹音、戈顺龙、张建新，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徐立杰常年深耕在临床一线，深知优化患者就医体验、提高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的重要性。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徐立杰：
3: 我们将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严守医疗核心制度，强化多学科协同治疗，推动疾病防治关口前移，优化就医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多年来，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不断传承创新中蒙医药，为患者提供优质的中蒙医药健康服务。众多凝聚民族智慧的医院小药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民生良方。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五疗药浴科主任吉林巴雅尔：
4: 我们持续打磨蒙医药浴、放血疗法等适宜技术，坚持蒙西医结合，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同时我们积极下沉牧区，做好有关蒙医治胃病方面的宣传，推广我们的蒙医传统疗法，把简便验点的蒙医传统疗法送到牧民身边，守好草原群众的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近年来，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对慢性疾病的管理能力，为患者提供更加高效的医疗服务。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全科医学科护士玲玲：
5: 作为一名全科护士，我会立足岗位，耐心做好健康宣教、随访监测，用心服务每一位患者，把便民暖心的护理服务落实到实处，守护好群众日常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锡林郭勒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持续完善防控体系，公共卫生防线更加牢固高效。锡林郭勒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鹤：
6: 要筑牢鼠疫啊等重大传染病防控的防线，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要深化疫防协同啊，落实好布病、探疽等人畜共患病的联防联控机制，还要抓好呢健康宣教，推动防控意识从药我防向我药防转变，让大家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健康的自诉和管理。
1: 10月14号，辉腾梁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完成新建3号主变压器启动冲击试验，正式投产送电。工程投运后，锡林郭勒盟中部输变电容量进一步扩充，区域供电可靠性持续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7: 辉腾梁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位于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仑牧场境内，是锡林郭勒地区重要新能源汇集站。目前这个站已汇集新能源装机1537兆瓦，本次扩建新建75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及其3侧间隔，工程于2025年10月开工建设，历时近12个月建成投产。近年来，锡林郭勒地区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风电、光伏项目接连落地，新能源接入需求持续攀升。这个站原有主变在 N 减1运行方式下，单台主变面临过载风险，难以满足电力外送及民生保障供电需求。为更好服务地区绿色能源发展，缓解主变 N 减1运行方式对新能源汇集送出的影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坚持电网建设适度超前原则，投资6998万元实施主变扩建工程。辉腾梁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项目经理薛东：
8: 作为区域新能源汇集送出的关键节点工程，该项目投

0: 城投运后，地区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区域电网韧性显著提升，可保障新能源项目全容量送出，对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0月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大关。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方明报道。
2: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深化与蒙古国扎门乌德站两站一体化协作机制，实时共享车流货存信息，精准保障跨境运输高效运转。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密切联动，无缝衔接，全面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综合服务能力。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进一步优化宽重轨衔接、货物换装、列车编组等作业流程，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压缩车辆停留时长，实现进出口货物快进快出。
2: 依托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区位优势，口岸不断创新物流模式，开通铁矿石进口城际班列，推出定制化落地加工物流服务，货源吸引力持续增强。目前口岸通行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
4: 10月14号，苏尼特洋高凡新品系评审鉴定会在苏尼特右旗举办，专家组最终一致同意这一新品系通过鉴定。继乌珠穆沁羊高凡新品系成功通过鉴定后，锡林郭勒盟在地方特色肉羊种质创新领域再次取得关键性突破。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0: 会前，专家组先后在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实地考察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核心群和幕后推广群，详细了解新品系选育、饲养及示范推广的全链条成果。会上，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培育项目带头人、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童斌汇报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的技术路径、核心成果以及应用价值等情况。9位肉羊产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技术答辩、质询评议等程序，一致认可这个品系的培育成果，并建议进一步扩大群体规模，开展系统性选育。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楚明星：
5: 产高兽的那个有单高变成双高啊，经济效益一般要能够那个增加60%到100%，所以呢，这个它的推广对这个产业的提质增效以及生态资源的保护都有很大的那个吧促进意义。
0: 苏尼特羊是锡林郭勒盟优良地方肉羊品种，肉质优异，草原适应性强，但偏低的繁殖力长期制约着肉羊产业提质增效和牧民增收。2019年以来，锡林郭勒盟联合内蒙古大学等科研单位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经多年选育，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繁殖性能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已有核心群2个，扩繁群8个，核心群母羊胎产高率达150%。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阿拉腾保拉格嘎查牧民保因巴达尔呼：
6: 我们家从去年开始引进这个双高种公羊，目前200只几处母羊，建了260多只羔子，比以前多建了70多只羔子。
0: 新品系的培育成功，不仅为牧户实现减畜不减收提供坚实种源保障，同时有助于缓解草场再畜压力，推动肉羊产业降本增效。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培育项目带头人童斌：
7: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扩大我们的基因检测范围，同时把已经培育的携带高繁殖力基因的种公羊呢，尽快的推广到牧户合作社，提高这个绵羊的繁殖力呢，多产高呢，这样是既可以保护我国北方草原生态前提下呢，可以让蒙古牧民增产增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斌，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

0: 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0: 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2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是。

0: 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3: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2: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3: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2: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1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2: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谷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9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下篇，数字青年的词源梦想，
1: 全球首发升腾950 DT 万卡智算集群落户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
2: 内蒙古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
1: 特别策划日记里的长征第一篇于都河畔启程，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有一种粉叫红军粉，
1: 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
2: 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凭借冷凉气候、绿色能源和国家算力枢纽优势，乌兰察布草原云谷品牌效应持续放大，吸引华为、安恒科技等20多家大数据上下游企业入驻，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让当地青年留在家乡也能追梦圆梦。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下篇《数字青年的词源梦想》，由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秋雪采制。察右前旗中联数据学院依托校地共建优势，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打造校企协同、订单培养、定向就业模式，推动职业教育与大数据产业精准匹配。中联数据集团电气管培生魏鑫：
3: 数据中心行业在乌兰察布的发展前景非常好，也算站在时代的浪潮上边，然后我希望在这个赛道上面发光发热，深耕于大数据中心这个行业。
2: 在吉宁区中研智达公司，一批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忙碌在岗，为 AI 大模型训练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作为 AI 产业的基石工匠，从业人员年均完成一条级数据标注。内蒙古中研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理韩东升：
4: 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这一新职业，既为北京青年提供了优质就业岗位，也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撑。
2: 乌兰察布市打通高校加企业加实训加就业全链条，吉宁师范学院、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开设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与华为等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推行工程师住校授课、订单式培养，实现实习就业无缝衔接。乌兰察布职业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系教师李卓：
5: 我们学院从2024年9月与华为开始校企合作，建立数字智能产业学院，由华为的住校工程师讲师进入课堂，教授华为课程体系，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由华为推荐到相对应的生态合作企业中进行学习，如果学生表现好的话，可以留到相对应企业中进行工作。
2: 目前本地院校已为大数据产业输送上千名技能人才，乌兰察布市还出台数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从创业扶持、就业补贴、人才引进等方面精准发力，配套项目管家一对一服务，全力为青年留乡就业创业保驾护航。乌兰察布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焕所：
6: 围绕算力共计提质、算力先延伸拓界、算力协同降碳、算网融合破壁、多维联动，构筑高能级算力集群生态。
1: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报道，全球首个升腾950 DT 万。

0: 卡智算集群近日落地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将为我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提供全站自主算力支撑。 该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与自贸试验区开放战略深度融合的标志性工程，将探索算力跨境服务新模式，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算力服务出口节点，推动我国算力产业从支撑国内发展向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升级。截至目前，项目关键节点建设如期推进，核心智算中心等机房和配电等配套系统已全面建成，全面进入
1: 系统联调联试阶段，预计10月底完成核心建设任务，按期交付投用。内蒙古台记者冯晓璐报道。内蒙古通过多项举措，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2016年以来，全区累计向卫生健康领域投入资金2310亿元，医疗机构数量达到2.7万个， 卫生人员总数突破32.4万人，加快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39个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82个涉农涉牧旗舰，全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生育友好医养结合建设扎实推进，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64个，医养结合机构达到210家。 中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成效显著，221项蒙医药标准化项目落地实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 34.8%，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984年10月16号， 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历时368天沿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写下长征日记。今天起，内蒙古台推出特别策划《日记里的长征》，跟着罗开复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第一篇《于都河畔启程》，由内蒙古台记者刘璐、江西台记者王莹报道。 罗开复重走长征的起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1984年的今天，他写下这篇日记。罗开复，长征路得从头至尾的走到底，才知道红军对祖国的忠诚，才知道老百姓的这么欢迎，这么拥护共产党的。1984年10月15日，阴，江西于都县。 中午，我从江西瑞金来到于都县城，古民供水的于都河紧靠县城。50年前，中央军委工兵营等单位在于都河上架设5座浮桥。中央红军秘密突围行动始于1934年10月16日傍晚。50年过去了，我迈着沉重脚步流连河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起中央苏区，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短短几年几乎毁掉苏区，红军主力只能突围转移。于都河畔，军民战友依依惜别，走的不知去往何方，留下的不知命运如何。当年无数红军战士从此出征，绫罗发声便是其一。
2: 1934年，他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后失联，林家三代人苦苦寻亲。林丽萍，我的小爷爷叫绫罗发生。1934年，他就是从于都河畔跟着大部队出发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我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 2010年，我加入了长征援合唱团。这些年来，我跟着合唱团一路唱着长征祖歌，一路寻。 2014年11月25日， 湘江战役8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广西新安县演出。我们冒着雨瞻仰烈士纪念碑，在红军烈士英明廊上镌刻着1000多名于都籍烈士的名字。 当"绫罗发声"四个字映入眼帘时，我迫不及待给我的老父亲拨打电话，告诉他爷爷是牺牲在湘江战役。于都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
0: 于都河是长征第一渡，更是民心第一渡。门板、床板、棺木架起浮桥，8.6万红军从百姓。

0: 肩头出发，何叔衡赠毛衣，林伯渠赋诗，一别永诀。林家三代80年寻亲，终于找到名字。长征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
1: 在宁夏西吉有一种粉条叫红军粉。91年前，红25军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来到西吉休整，手把手教老百姓用土豆做粉条。如今村子做成了过亿的粉条产业。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在做粉条的时候，记者看到了一个老物件，漏勺，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当时红军过单家集留下来的，他们教当地的回族群众做粉条，这也成了他们现在发家致富的产业。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古丰玉：红军留下这个东西把我命救下来，那会儿我没啥吃的，红军留下这个我下粉条子够我过生活了。1935年，红25军西征北上，8月15号，部队进入宁夏西吉单家集一带休整，开展群众工作。许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看到当地村民只能用蒸煮烤的方法吃土豆，吃不了的容易长牙坏掉，就手把手教村民用马铃薯做粉条。村民们亲切地叫这种粉条红军粉。古丰玉：淀粉这么揉着它费劲，这样两个人都费劲，光滑的疙瘩慢慢都走开了，流动感，这就可以下锅了，烧得很。地道红军粉久煮不烂，煮好后晶莹透亮，爽滑抠弹，是西吉人餐桌上离不开的老味道。靠着这把木漏勺练出的手艺，古丰玉成了10里8乡有名的粉匠，养活了一家人。每到初冬，周边村子都会请古丰玉上门做粉条。2000年开始，古海银跟着父亲古丰玉学起这门手艺，没少挨古丰玉的训。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古海银：
2: 这火要烧不好的话，锅拱不起来的话，粉条下不好的话，他会骂我们。粉条的品质这一块他看得比较重，确实那时候做粉条确实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手艺。当时把这个手艺交给老百姓，我们整个村就以这个做粉条技术在养家糊口。到我们这一辈，我感觉这个把这个红军粉产业要做规模。
1: 2016年，古海银在村里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车间，引进自动化设备，注册单家集红军粉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3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如今在兴隆镇有30多家像古海银一样规模的粉条加工企业，年产值过亿元。91年过去了，那把木漏勺早已磨得光滑发亮，却依然稳稳地握在王河村人的手里。从救命的粉到养家的粉，再到致富的粉，一根粉条拉近了红军与百姓的心，也拉长了这片土地上延绵不绝的希望。
0: 10月15号，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各地早谋划、早检修、早调试、早服务，热源调度、管网改造、智慧升级、便民服务多线并进，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3: 在大唐托克托发电公司供热首站，工作人员正在对热网循环水泵、输水泵、换热器及阀门仪表进行最后负荷试运行，保障供热系统平稳启动、稳步升温。大唐托克托发电公司发电部汽机运行主管易卫国：
4: 智能平台的应用可以实现24小时智能监测供热状态，测算出发电与供热的最经济运行方案，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 同时我们

0: 这个系统响应速度非常快，十秒可输出优化策略，准确率超过95%，可有效提升供热的精细化、智能化保障水平。
1: 呼和浩特市燃热集团辖区内热力站已全面投运，大部分区域居民家中已能感受到暖流。呼和浩特市燃热集团本采暖季供热总面积1.26亿平方米，计划投运热力站1044座，辖区内热力站已陆续投运。
2: 艾叶诺尔供电公司对重点热力企业落实一企一策保障方案，针对供暖企业开展周期性安全巡检，建立供热企业专项台账、对接变压器启停、减容恢复等用电业务。内蒙古电力集团艾叶诺尔乌拉特后旗供电分公司营销服务室主任蒋海东：
3: 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做好符合监测和应急抢修准备，全力保障供热供电平稳运行。
4: 走进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北厂区，市城29兆瓦燃煤锅炉排放提标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类环保设施陆续进场安装。通过系统性全方位环保提标改造，从生产源头提升烟气治理效能，精准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热源端环保改造持续发力，管网运维同样插上科技翅膀，告别传统人工挖碳停漏的老旧检修模式。今年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通辽热电公司引进管道检测机器人，利用非供热期检修窗口对城区热水供热管网进行内部检查。通辽热电公司总经理冯树辉：
5: 供入起内亏加外碳加本体三位一体的非开挖综合检测体系，推动中心城区城东热网提升改造工程，将新建管道与现状管道连通，形成通辽发电总厂向城东片区输送供热符合的主干环网，进一步优化热源热网运行调整。
6: 呼和浩特市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日前成立，30名律师将进驻工会驿站司机之家，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提供劳动纠纷调解和法律援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7: 律师团主要针对常态化维权服务，包括劳动纠纷调解、企业法律体检、集体协商指导、政策法规解读和法律援助等，同步针对新业态的制定化服务，重点解决平台用工、算法争议、劳动报酬结算、职业伤害保障、休息休假等法律难题，并开辟维权绿色通道。呼和浩特市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律师温润丽：
8: 很多快递小哥遇到纠纷，第一反应是算了，忍忍就过去了。现在我们法律服务律师团成立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别怕，有地方问，有人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0: 请听简讯。10月15号，内蒙古外贸型品牌系列活动第四站，内蒙古外贸型成渝经贸洽谈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主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搭建蒙川渝三地政企交流、产业对接平台。内蒙古外贸型此前已走进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经济圈。
6: 10月15号，工信部揭晓最新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全区新认定11家，包头市独占6席，居全区首位。
10: 10月14号，内蒙古2026年就业政策宣传及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在赤峰市启动。活动期间，各级人社部门联合税务、银行等部门为群众提供社保卡申领、养老金测算等服务，把政策和服务送到牧区、社区、企业、快递网点。
6: 10月14号，苏尼特羊高繁新品系通过专家评审鉴定，为地方肉羊品种改良提供可复制的选育模式。
10: 年历来，呼伦贝尔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1600亩白菜进入集中采收期，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采收。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浩，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
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0月15号，中共习蒙委召开2026年第47次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锡林郭勒盟引发热烈反响。
2: 辉腾粮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投产送电。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10月15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47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及贺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盟委书记庞辉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抓好集体学习、专题研讨、轮训培训，努力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不断增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压紧压实党建工作责任，深入探索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战斗堡垒打造得更加坚强过硬。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挖基层小微权力运行中的漏洞，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要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围绕全盟重点产业链，加强本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健全完善人才需求清单，依托企业内部实训平台，强化校企合作，高质量有针对性的举办技能培训班，定向培养更多一线实用技工，为全盟长远发展夯实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引导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节能降碳改造，进一步更新老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推动生产流程、能耗管控、安全监测等全面升级。要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做好项目服务，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氢能综合应用、算力产业等实践突破。要依托龙头企业，做好牛羊精细化屠宰加工，延伸副产物产业链条，稳定乳、酒、油、马铃薯等企业生产运行，提升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质效。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盯重点行业常态化开展各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做好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各项工作，以实际实效报账交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锡林郭勒盟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推 推动全盟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锡林郭勒力量。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薛竹音、戈顺龙、张建新，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徐立杰常年深耕在临床一线，深知优化患者就医体验、提高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的重要性。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徐立杰：
3: 我们将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严守医疗核心制度，强化多学科协同治疗，推动疾病防治关口前移，优化就医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多年来，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不断传承创新中蒙医药，为患者提供优质的中蒙医药健康服务。众多凝聚民族智慧的医院小药，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民生良方。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五疗药浴科主任吉林巴雅尔：
4: 我们持续打磨蒙医药浴、放血疗法等适宜技术，坚持蒙西医结合，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同时，我们积极下沉牧区，做好有关蒙医治胃病方面的宣传，推广我们的蒙医传统疗法，把简便验点的蒙医传统疗法送到牧民身边，守好草原群众的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近年来，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对慢性疾病的管理能力，为患者提供更加高效的医疗服务。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全科医学科护士玲玲：
5: 作为一名全科护士，我会立足岗位，耐心做好健康宣教、随访监测，用心服务每一位患者，把便民暖心的护理服务落实到实处，守护好群众日常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锡林郭勒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持续完善防控体系，公共卫生防线更加牢固高效。锡林郭勒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鹤：
6: 要筑牢鼠疫等重大传染病防控的防线，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要深化疫防协同落实好布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的联防联控机制，还要抓好呢健康宣教，推动防控意识从药我防向我药防转变，让大家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健康的自诉和管理。
1: 10月14号，辉腾梁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完成新建3号主变压器启动冲击试验，正式投产送电。工程投运后，锡林郭勒盟中部输变电容量进一步扩充，区域供电可靠性持续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7: 辉腾梁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位于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仑牧场境内，是锡林郭勒地区重要新能源汇集站。目前，这个站已汇集新能源装机1537兆瓦。本次扩建新建75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及其3侧间隔。工程于2025年10月开工建设，历时近12个月建成投产。近年来，锡林郭勒地区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风电、光伏项目接连落地，新能源接入需求持续攀升。这个站原有主变在 N 减一运行方式下，单台主变面临过载风险，难以满足电力外送及民生保障供电需求。为更好服务地区绿色能源发展，缓解主变 N 减一运行方式对新能源汇集送出的影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坚持电网建设适度超前原则，投资6998万元实施主变扩建工程。辉腾梁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项目经理薛东：
8: 作为区域新能源汇集送出的关键节点工程，该项目投产后将全方位保障金融智慧300兆瓦风光直插项目及辖区大批新能源项目的顺利接入，电网与电力送出，精准适配西蒙中部地区日益增长的用电负荷需求。
7: 工程投运后，地区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区域电网韧性显著提升，可保障新能源项目全容量送出，对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年，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

0: 编组等作业流程，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压缩车辆停留时长，实现进出口货物快进快出。
1: 依托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区位优势，口岸不断创新物流模式，开通铁矿石进口城际班列，推出定制化落地加工物流服务，货源吸引力持续增强。目前口岸通行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货物品类拓展至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电子家电等，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
2: 10月14号，苏尼特洋高凡新品系评审鉴定会在苏尼特右旗举办，专家组最终一致同意这一新品系通过鉴定。继乌珠穆沁羊高凡新品系成功通过鉴定后，锡林郭勒盟在地方特色肉羊种植创新领域再次取得关键性突破。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3: 会前，专家组先后在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实地考察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核心群和牧户推广群，详细了解新品系选育、饲养及示范推广的全链条成果。会上，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培育项目带头人、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童斌汇报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的技术路径、核心成果以及应用价值等情况。9位肉羊产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技术答辩、质询评议等程序，一致认可这个品系的培育成果，并建议进一步扩大群体规模，开展系统性选育。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楚明星：
4: 产高兽的那个有单高变成双高啊，经济效益一般要能够那个增加60%到100%，所以呢，这个它的推广对这个产业的提质增效以及生态资源的保护都有很大的那个吧促进意义。
3: 苏尼特羊是锡林郭勒盟优良地方肉羊品种，肉质优异，草原适应性强，但偏低的繁殖力长期制约着肉羊产业提质增效和牧民增收。2019年以来，锡林郭勒盟联合内蒙古大学等科研单位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经多年选育，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繁殖性能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已有核心群2个、扩繁群8个，核心群母羊胎产高率达150%。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阿拉腾保拉格嘎查牧民保因巴达尔呼：
5: 我们家从去年开始引进这个双高种公羊，目前200只几处母羊，建了260多只羔子，比以前多建了70多只羔子。
3: 新品系的培育成功，不仅为牧户实现减畜不减收提供坚实种源保障，同时有助于缓解草场再出压力，推动肉羊产业降本增效。苏尼特羊高凡新品系培育项目带头人童斌：
6: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扩大我们的基因检测范围，同时把已经培育的携带高繁殖力基因的种公羊呢，尽快的推广到牧户合作社，提高这个绵羊的繁殖力呢，多产高呢，这样是既可以保护我国北方草原生态前提下呢，可以让牧民增产增收。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斌，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闻融媒或者银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既然说到膳食啊，饮食嘛，我们首先来说，就是大家觉得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挺好的，但是啊，这些饮食习惯其实你在享受的同时，也许正在悄悄影响你的健康。有的人可能一天就是这么开始的，清晨呢匆忙的出门，比如说顺手抓一块饼干就当早餐了，中午呢着急嘛，扒了几口饭，几分钟解决战斗，深夜加班之后呢再来一顿重口味的宵夜。这些看似啊当代生存标配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影响你的寿命。柳叶刀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为不良饮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100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十个不良饮食习惯。
1: 首当其冲的第一点就是不吃早餐。与经常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和患癌症风险，也就是癌症死亡的风险会更高。另外，如果不吃早餐，身体在午餐的时候就会更热衷于那些高热量食物，而且吸收率也会提升，就容易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吃早餐的时间大家也要注意。2023年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发现，与8点前吃早餐的人相比的话，9点之后吃早餐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59%。吃早餐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在7点到8点钟。
0: 对，你看啊，一般9点之后，有些人10点11点就直接早午餐了，是吧？另外就吃得太快，有人吃饭真的特别快。复旦大学2024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啊，每餐如果吃饭不足5分钟的人，那么脂肪肝的风险就飙升81%。进食过快，它是会延迟饱腹信号传递的，就导致了热量的过量的一个摄入，腰围啊、内脏这些脂肪的面积会显著增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早餐的用餐时间为15到20分钟，这个午餐和晚餐的用餐时间为20到30分钟。但早餐也真得早起啊。
1: 要不然不可能用餐时间那么长。
0: 这么长，对。
1: 然后第三点就是晚餐吃得太晚。有一项研究呢显示，分析了日本超过7万名40到79岁人群的晚餐习惯，结果就发现，晚餐时间不规律，尤其是晚上8点或者是不固定的人群，脑出血的风险升高了44%。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晚餐的时间最好是在晚上6点到8点之间，因为夜间消化功能减弱，热量是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导致内脏脂肪过高和肥胖的风险。如果吃得太晚，消化系统的负担就会增加，还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
0: 其实呢，中国我们以前就是过午不食，就比较建议大家呢，就是5点之前最好吃完，或者6点之前。但是呢，你按现在，比如说小朋友放学都6点嘛，是吧？所以说6点到，尤其是8点之前一定要吃完啊，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另外就是暴饮暴食，如果暴食的话，它是会刺激胰液过量分泌，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比如说过年呀、过节这样一些期间，门诊胰腺炎的这个接诊率就高于平时。暴饮暴食是分两种的啊，一种是经常性的，一种是间歇性的。那么经常暴饮暴食是会增加肥胖跟消化道疾病的风险，就让我想那些吃播主播。而间歇性的暴饮暴食比持续性的高脂饮食更加容易加速你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哪个都不好啊。
1: 对，第五就是吃变质食物。变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比如亚硝酸盐、黄曲霉素、组胺等等，大部分是不能够通过高温烹调而减少的。就以黄曲霉素为例，要加热到280度以上才开始分解，所以一般的烹调食物方式是不能够破坏其结构的。食物的细胞之间有间隙，看似好像只坏了一小块，比如说一个苹果上面只发霉了一小部分，你切掉感觉好像剩下的这部分看似好好的能吃， 其实啊，这个霉菌、毒素等都已经通过这个间隙啊渗透到了各个地方，所以变质的食物，像那些水果呀，千万不要吃。
0: 下面是高盐饮食，提到吃盐多的危害，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高血压，都知道。其实啊，我国死亡率第一的脑卒中，也和高盐饮食有关。此外呢，盐多了还会增加体内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摄入盐的这个量低于5克，也说过好多次了。日常饮食当中，除了烹调的时候要少放盐，还要小心无处不在的隐形盐，比如说蚝油、酱料、鸡精等，这些都是含盐的调味品。话梅、牛肉干等各种高盐的零食、榨菜、腌肉、方便面等加工食品，它们都属于藏盐大户，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营养成分表，同类食物里选钠含量最低的。
1: 第七点就是偏爱烫食。食道癌是全球第八大常见癌症，每年会导致约40万人死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食道癌的风险是随着食物温度升高而增加的。报告指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与食道癌风险呈正相关。致癌原因呢，是在于高温导致了食管黏膜反复的损伤，在损伤到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从炎症发展为癌变。我们的口腔和食道的正常温度是36.5度到37.2度，食物和饮品的温度呢，在10度到40度是最佳的，不要吃过热的食物啊。
0: 对，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吃饺子就喜欢吃热的。下面就是甜饮料成瘾。华西医院团队发表在一个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因为含糖饮料导致的疾病高达45种，过量饮用甜饮料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内分泌问题、多位置癌症等风险不同程度的增加。更可怕的是，甜食就会像毒品一样来激活大脑的奖赏机制，是让人越喝越上瘾的。中国营养学就建议啊，学会建议说，成人每天需要把游离糖控制在25克以内，相当于一瓶低糖饮料的含糖量。
1: 第九点是爱吃腌制食物。浙江大学的研究团队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招募了来自10个不同地区的44万名没有重大慢性疾病的中老年参与者，并且进行了平均10年的随访。经过分析，经常食用腌制蔬菜与出血性中风和食道癌死亡风险增加是有关系的。常吃腌菜，就是每周吃4天及以上的人群，和不吃腌菜的人群相比的话，出血性中风死亡风险高出了15%，消化道癌症死亡风险高出了13%，而食道癌的死亡风险大幅度提高，高出了45%。除了腌制蔬菜，腌制肉类也同样需要大家警惕，像香肠、腊肉等这些腌制的肉类制品，不仅是盐的含量非常高，在配料表当中也会经常能够看到亚硝酸盐的身影。
0: 最后是主食比例不合理。2023年国际著名期刊《营养》当中就发表了湘雅团队的研究，通过分析10669名这个就是40到79岁的中老年人的饮食，发现啊，当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占总能量的48.92%到56.20%的时候，血清当中长寿因子的蛋白浓度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尤其当功能比例达到53.7%的时候呢，含量是最高的。所以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建议，每天摄入的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全谷和杂豆要达到50到150克，除了这些还有50到100克的薯类。以上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10个饮食习惯哈，就是有一些真的是特别不好，大家要特别关注。那么说到这个饮食习惯，就说到吃了嘛，我们下面来说一说这个酸奶。其实一说到酸奶呢，就是我个人就特别喜欢我们小时候那个酸奶，就觉得现在好像已经喝不到那个样子的了。
1: 对，说到喝酸奶的话，有研究就发现了，喝 喝酸奶或者是能够延缓衰老的，还能够降低患癌的概率。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你得喝对了。补钙助消化，经常喝可以补充营养。这关于吃酸奶的好处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刚才也说了，酸奶居然能够降低衰老加速的风险，还能抗癌减轻脂肪肝。但是前提是我们要买到真正的好酸奶呀。
0: 对，其实呢，在2024年的这个12月11号，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这个某期刊上就发表一篇研究论文，显示哈，就是常喝酸奶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寿命延长。跟那些从来不喝酸奶的人相比呢，经常喝酸奶的人衰老加速的风险竟然降低了46%。此外，酸奶的消费频率与降低肥胖风险也有关系。在我念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干椰酸奶。研究人员指出啊，这是一项探索酸奶消费与加速衰老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适当的酸奶摄入频率可能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么对于其中的潜在机制，研究指出益生菌很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补充益生菌哈。酸奶可能会通过增加肠道当中有益生菌的这个数量来增强肠道的屏障功能。此外呢，益生菌还可以调节免疫反应，并且对代谢和神经系统疾病等全身性疾病产生治疗的作用。
1: 所以大家不要低估酸奶的好处。权威杂志《自然通讯》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酸奶的新功效，减轻脂肪肝。研究团队发现，在肥胖相关二型糖尿病小鼠的高脂高糖饮食当中添加酸奶，有助于实验当中维持小鼠全身血糖的动态平衡，并且防止肝脏胰岛素抵抗和脂肪变性。除了调节肝脏糖代谢，酸奶还能够降低肝脏相对重量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并且减轻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和纤维化。那么这些研究结果就表明，酸奶的摄入是能够保护肝脏的健康。
0: 其次呢，有助于防癌。多项有关于酸奶跟癌症风险的研究结果显示啊，吃这个发酵乳制品有利于降低总的患癌风险，其中喝酸奶的效果是最好的。原因在于呢，酸奶所含的益生菌，还有这个就比如说酪酸，还有像共轭亚油酸等这些物质，它本身都具有防癌的作用。不过前提是要保证您选用的是合格的酸奶，而且含有这些成分。
1: 还有好处就是降体脂瘦肚子。有一项随机的对照研究，以90余名36到66岁的中国东北地区的肥胖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了两组。实验组每天呢是早餐之前吃220克的酸奶，对照组呢则是喝相同量的牛奶。两组受试者在实验期间均保持正常的规律饮食，不再额外摄入其他的乳制品、营养补充剂和药物，持续24周。结果就发现呀，与喝牛奶的人相比，酸奶组的受试者身体脂肪减少了2.26公斤，腰围减小了1.85厘米呀。
0: 这个简直太好了，是吧？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减脂的朋友来说，
1: 对，
0: 喝酸奶，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喝好的啊。另外呢，预防骨质疏松，钙的吸收率也会更高。乳酸菌将牛奶当中乳糖分解成乳酸，降低了乳糖的含量，但是保留了牛奶当中其他营养物质，所以这个酸奶仍然有补钙的效果。我们一般说喝牛奶不是补钙吗？酸奶也可以。事实上，酸奶当中钙的吸收率比牛奶当中是只高不低，因为乳酸是能够促进钙等多种矿物质吸收。另外，酸奶里面还有蛋白质分解产生的 CPP 等肽类物质。一说肽，大家就尤其女性就会特别的敏感，是吧？什么面膜呀、油呀都会说，是吧？它也是可以促进钙吸收的。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乳当中规定，目前市面上经常见到的酸奶产品可以分为发酵乳、酸乳、风味发酵乳和风味酸乳。它们都是以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产品当中啊，钙含量高低跟原料奶的质量以及含量有关。 发酵乳和酸乳原料比较简单，那么钙的含量相对也比较稳定，而且呢也比较高。
1: 嗯，还有好处就是能够促消化，

0: 酸奶当中的蛋白质更容易吸收，其中的乳酸还能够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会提高多种矿物质的吸收率，适合消化不良的时候饮用。还有呢，还能够调节情绪，肠道健康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常喝酸奶的话，可以减少与情绪和疼痛感有关的大脑区域活动，还有就是能够减轻抗生素的副作用。服用抗生素会引起我们肠道的菌群紊乱，经常喝酸奶的话是有助于调整菌群平衡的。停用抗生素以后呢，饮用一段时间酸奶是可以减轻药物的副作用的。
1: 那下面就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购买到适合自己的好酸奶。重点是建议购买蛋白质高、脂肪不高、碳水化合物不高的酸奶。首先就看看是否有活菌。酸奶是经过乳酸菌发酵的乳制品，根据是否经过巴氏杀菌热处理，可以把酸奶分为低温活菌酸奶和常温杀菌型酸奶。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含有活的乳酸菌，其余的营养成分差别不大。如果喝酸奶是为了获得乳酸菌的益处，建议选择低温含有活菌的酸奶。如果不需要活菌，则常温酸奶是更有优势的，适合不方便冷藏、需要长时间放着的人，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外出的旅游者。
0: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益生菌成分。单纯想要营养价值，任何一种酸奶是都可以的。如果您是想要调节身体，发挥一些益生菌的作用，我们就要选择益生菌酸奶。同时要看蛋白质的含量，大于每100克2.3克，通常酸奶的蛋白质含量呢是大于等于2.3%的，而且质地比较粘稠，而蛋白质含量标注是大于等于1%，呈液体状，那大多是乳酸饮料而已，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不推荐大家以复原乳为原料的酸奶。
1: 还有就是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一般情况下每100克无糖酸奶含有4到6克碳水化合物，这是天然存在于牛奶里的乳糖。总碳水化合物减去乳糖等于添加糖含量。例如营养成分表当中标注含12%碳水化合物的酸奶，实际上糖就占了7%左右。如果对于含糖量比较在意的，慎选配料表当中标有含白砂糖等产品。另外要看看有没有味，这个味道的味字。通过调味获得水果口味的酸奶和添加真实水果的酸奶的区别在于一个味字。草莓风味酸奶是通过添加食用香精、色素等添加剂而获得草莓口感，不含有草莓。而草莓果粒酸奶等不含味字的酸奶则含有真正的草莓果粒或者是果酱，但是也加入了水果香精，所以最好是买原味酸奶，回家切水果自己调一下味道。
0: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喝酸奶的时间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的液态奶摄入量至少要达到300克，平时如果有喝牛奶的习惯，可以用酸奶等量来替换牛奶，也就是220克的酸奶加上80克的牛奶，结合自己的接受度来灵活的去调整。还有一点呢，就是睡前喝可以补钙助眠。夜间我们的身体不能够从食物当中补充钙，所以血钙的浓度会下降。喝酸奶的话可以减少身体动用骨骼当中的钙，同时钙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神经系统，在睡之前使人的神经放松下来，更好的能够进入睡眠的状态。
1: 另外是清晨喝，空腹的时候胃酸分泌比较少，这个时候胃中的酸度不高，所以酸奶当中的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就随之增大。早晨是一天当中这个基础胃酸分泌最少的时候，可以补充益生菌。餐前喝呢，你可以半个小时来喝，减轻饥饿感，减少热量摄入可以减肥。运动之后呢，可以增肌。如果想达到增肌的效果，运动之后喝更有效，因为这个时候酸奶当中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量增加，从而促进蛋白质合成肌肉。
0: 要提醒您注意的一点是，胃酸分泌过多、胃炎、胃溃疡者不要空腹喝酸奶，而且酸奶和有一些药物呢也是对头，若是一起服用，有可能会降低药效或者是引起不良的反应，比如补铁药，因为一下子摄入。

0: 过多的钙就会妨碍铁的吸收，但是这不意味着补铁的日子里是不能喝酸奶的，只要这个时间隔开就可以了。像早上如果您吃了这个补铁药，中午再喝酸奶就可以。如果您是以控制体重为目标的话，不管酸奶吃多少，什么时间吃，都要计入到一天总的食物摄入热量当中。
1: 嗯，好，以上就今天在饮食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相关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